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首先我们用一节旧约的经文来思想神，敬拜神。哈巴谷书的2:20，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前面我分享了我个人经历的圣经式的敬拜经历，这与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1章描述的经历有一些相似之处。现在我想特别的静下心来思考一下，究竟是什么内容使之深深的搅动了我的心思意念。从罗马书的11:33开始，保罗就宣称，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是的，神的知识是无限的，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对神而言，不会有学不到新的东西，无论是新的或旧的，未来的或过去的，神都完全的知道，也没有什么能够使他惊喜。所以智慧乃是将知识应用于实际，并且不断的发展在现实中。可是神的智慧一直是无限的，他的知识也确实被应用到实际生活里面，并且是不断的发展直到永恒。所以对神而言，他不需要经历任何新事物来磨砺或增强他的智慧，这种智慧和知识的财富乃是无限的。在这里保罗也提到了丰富的深度，不过请稍微想一想，当我来使用深度这个词的时候，它乃是有一个底线的，我可以说非常深，或者说非常非常深，但是无论怎样，我的描述总有一个有限的底部。但是当提到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这个深度的时候，它是没有底线的，它乃是一个无限的深。我知道有一些人把敬拜定义为是把价值赋予到神的真理，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神的终极真理是不可测度的，那么让我们自己在他面前保持敬畏和沉默，岂不是最好的吗？诗篇的46:10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所以对于这一节经文，与其试图的多理解这一点，不如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的俯伏，保持静默不语呢？我的理解是，用肃静和静默来敬拜神是最好的。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一章八节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一位刚刚收听到 BBN 的听众来信告诉我们， BBN 真是福音的好帮手，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的生活会怎么样。基督徒在这个末世如何才能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呢？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复活恩典的主。保罗曾提醒提摩太，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乃是靠着复活升天的主来打那美好的仗，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欢迎你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变异意识状态，变呢就是改变的变，异就是奇异的异。我们特别谈到的是新纪元运动中的变异意识状态，我们要接着往下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凝神，就是凝固那凝，神仙的神。凝神呢，是指集中精神在一件的事物，尤其是指一个影像或者是思想。那新纪元的人呢，认为集中在一个积极的影像而驱除不良的潜意识，就可以呢达到一个至高的境界。基督徒作家罗信他指出，这只不过是观想技术因为要用在商业训练上而换了一个新的名字而已。我们再来看看自我催眠。自我催眠呢，是把注意力从四周的环境转向内在的影像、声音或者是感觉。这个潜意识的心灵呢，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料和分解更多的人生问题。它跟催眠术不一样，因为使用的人呢，在还没有进入到催眠状态以前呢，先得给自己建议整个的过程。这个技术呢，会引发到变异意识和令人神志昏迷。再谈就是迷幻药。迷幻药很普通的，大家我相信都知道这个名称。著名的嬉皮士教授叫李瑞，他曾经指挥并且参与用药品引发变异意识的这个实验。虽然研究呢还没有结果，但是一般研究的人呢都同意某些药品所引发的这个变异意识和学习冥想时候所引发的结果是一样的。近代常见的药品呢，有一种叫做 LSD 迷幻药，也有大麻。这些药品呢，都会让人产生一种幻觉、梦境和异象。那我们再来看看气功，这个两个字我相信中国人都很熟。梁彦成博士认为气功本来是一种促进身体健康的呼吸运动。他猜测所谓之气就是神造人的时候所给的生命的气息。但是他坦白地承认，当气功练习进入高深的境界的时候呢，人会和灵界接触，甚至于走火入魔。那么张嘉音姐妹也曾经说过，她说印度教的瑜伽打坐、佛教的禅坐和道教的气功静坐都有类似的过程。那么顺便我们提一提，中国人所喜欢的武术呢，虽然是一种运动，是一种自卫，跟气功是不一样的，但是某一些的这个学武的派别呢，也掺杂了静坐和冥想的方法，所以学习的人呢要小心，要谨慎。我们再来看生理回应。因为有些瑜伽大师能够在变异意识的状态之下呢控制自己的生理，于是呢西方医学界就向他们学习，一面呢用科学的仪器来测量病人的生理，比如说是心跳了或者血压了，另一方面呢就教导病人控制他的心理。虽然也有很多新纪元的研究者呢，只是把生理的回应列作是灰色地带，但是有医生解释说呢，医学上用的生理回应和冥想有共同的地方。一个极度松弛的冥想状态呢，能够察觉到内在下意识的影像、幻想和感受，而引致生理上受到控制。那么超越个人心理学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是现代心理学里面所新兴的一个主要的学派。除了用传统的做法， 更运用了并且推行进入变异意识状态。他们认为这是心理学辅导的主要门径，因为这样才能够产生啊真正的自信和自爱。正好像是心机缘的人他们所指出的，研究意识状态和变异意识状态就是超越了个人的心理学的中心。其实呢，这也都是心机缘的花样之一。极端的生理状态又是什么呢？心理学家指出，某一些极端的生理状态呢，也能够引发到变异意识。比如说是进食过久啊，或者是身体失水啊，缺乏睡眠，空气不足这些。有脑科专家利用这个道理就发明了浮箱。浮呢就是沉浮的浮，漂浮的浮，箱就是一个箱子的箱，这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来帮助人松弛，来医治疾病，同时呢也能够呢引起变异的意识和观想。但还有其他心机缘的这个技巧，这是变化万千，日新月异，我们没有办法列出一个完整的清单来。值得一提的呢，就是傅古逊所提的除害治疗。除害治疗呢，是科学论教派他们的主要技术，他教导用心理做自我的控制。他的哲理呢，是基于东方宗教，并且混合了科幻小说的色彩。心机缘的人呢，认为啊，进入变异意识状态，可以探取宇宙性能力，产生呢开悟，就是开门的开，就是悟性的悟，并且呢能够自我实现，发挥真我和领悟自己的神性，培养灵异能力，并且能够获得灵异的医治。因此呢，他们不喜欢说是变异意识状态，而把它叫成更高意识状态。但又因为呢，这个能够使人感觉到没有啊你我的境界，所以心机缘的人呢就相信呢他们会增进社会的团结。然而心机缘的人和基督徒研究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这种意识状态呢会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包括宗教观念。美国一个电台节目的主持人著名的一个灵媒叫做琳达，他从小呢因为受了天主教的熏陶，以为神是一位坐在椅子上的人。自从学习了冥想之后呢，他却认为神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宇宙性的能量。谭大卫认为呢，人在正常的意识状态之下似乎没有屏障保护，但是意识变异之后呢，保护呢就被拆除了，于是呢就能够接触到灵界的个体。安琪宝指出呢，变异意识是和灵界相通，而且很容易导致邪灵上身，会引发精神病，至少呢也会叫人呢和现实脱节，他的知觉会扭曲。其次呢，影响就包括到思想和记忆的混乱，情绪大受波动，产生了幻觉，甚至于呢四肢麻木和晕眩。科学家诺贝尔奖的得主艾奇斯，他曾经说过，他说人的大脑是一副鬼灵可以控制的机器。由此可见呢，进入变异意识呢，是指放弃了管理自己的大脑，而让其他灵界的个体来控制自己。那我们来看看一般的社会人士对这个看法是怎么样。加州大学圣地古斯分校最近开设了一个宗教属灵临床问题的校外课程，这个简介里面就说到呢，越来越多的人有强烈的宗教和属灵的经历，很多人呢却产生了问题，需要临床治疗。那么另外一个自称没有宗教背景的，他们叫做曾袭 超绝静坐者支持小组。他们认为目前一般对超绝静坐的好处的吹嘘呢，是不够水准的科学研究结果，也是超绝静坐人士们的推销手法。实际上呢，他们相信超绝静坐不但是没有任何的益处，反而会引起精神不正常，性格的变迁，产生心理的问题，并且呢，引发潜伏的精神病。而支持小组就是为了要帮助这些受害者呢而设的。那有的心理学家相信呢，变异意识的好处呢，除了可以导致灵异治疗和增加知识以外呢，更可以引致灵体附身，就是被灵体上身的人呢，社会地位会升高，同时呢，也可以帮助团体的这个团结。有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呢，觉得有灵异的能力呢，或者是邪灵上身呢，这都是可以引以为荣，有很多的学者也不例外。所以我们真是需要真光的照耀。虽然我们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不可冥想、不可念咒或者是不可让头脑空白之类的教训，但是很明显的，各种的异教的运作呢，都是不约而同的要设法进入一个变异意识。这好像是有新纪元的人曾说过，比较沙门的、瑜伽的、佛教的是一样的，探取同样的意识状态。所以进入变异意识呢，应该算为是外邦人所行的事。再者呢，圣经教训我们说要警醒祷告。所以呢，让头脑空白而进入到变异意识呢，绝对不是基督徒和圣经里面和神相交的方法，是基督徒不应该去学习。我觉得没有人能够预知变异意识状态是不是安全，这是最轻微的变异意识呢，也不见得安全，最好在这方面完全避免。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下次我们再会跟你谈别的问题，希望你按时收听，也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短暂的泡沫。我们十一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位叫小宝，他才一岁大，他非常喜欢我跟他玩吹肥皂泡沫的游戏。如果他三岁的哥哥戳破了我特别为他吹的泡沫时，他就会很不高兴。我今年已经51岁了，我真的对吹泡沫没有什么兴趣。事实上，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想要吹泡沫了。但是我家的小宝对吹泡沫的迷恋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因为我比他多了50年的生活经验，我明白什么是事情的轻重缓急，我清楚地知道泡沫只是暂时的，是无关重要的。我算是长大了，已经超越了那个被泡沫迷住的阶段。圣经说，我们今生的时间就像一阵雾气，出现了一会儿，转眼便会消失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把一生的时间都花在累积这辈子财宝的人，他们没有深入地去思考人生的短暂就像泡沫。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追逐的是泡沫，而不是爱惜光阴。

今天你所拥有的，明日都将松手。当繁华落尽，午夜梦回时，才发觉尽都蹉跎。最后的一刹那，懂得握住永恒，它是有智慧的。不在乎做对的事，乃在乎做对的人。而你竟执意不肯，你的内心究竟如何？

在你无止境的恋慕，筹算自己的道路，岂不知还有等候向你施恩的主。不在乎工作的果效，乃在乎生命的流露，懂得松手，将遇见成熟。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95篇到99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95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九节，当以圣洁的装饰或者圣洁的作为，就是你的圣洁不是看起来的衣服很圣洁，而是你的作为看起来能够很圣洁。你的圣洁是要让人看得到的，看得到的作为敬拜耶和华，不是口是心非的。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那这也很有意思。我们敬拜上帝，我们献给上帝，这里面有恐惧的成分，也有欢喜的成分。而敬拜上帝的时候，不可以少的这个恐惧的成分，全地在他面前颤抖。可能这里是指那个不认识上帝的人在神面前颤抖，不过如果我们说在神的殿里颤抖也不是不可以，因为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也看到耶和华在他殿中的时候，哇，我们不是敬拜赞美，我们说祸在我灭亡了，就是上帝的荣耀和圣洁的确叫我们害怕。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万民。是啊，耶和华作王，耶和华始终作王，但世界好像我们常觉得很不坚定。那我们基督徒就要相信，即使在很多的动乱中，世界仍然是坚定的，上帝仍然作王，他会审判众民。即使今天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公平的审判，我们仍然有这样的信心。十一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上帝的公平，上帝审判行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很欢喜快乐。那个欢喜，十二节，田和其中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好，注意啊，这就让我们看到，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人是多么渴慕，甚至万事万物都多么渴慕公平的报应，太不公平了，恶人当道太久了，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所以耶和华来审判是哇，叫大家有个公平审判，叫大家很快乐的。就这里要表达这个世界的不公平和万事万物盼望上帝公平审判临到。我们讲过多次，万事万物盼望上帝公平的审判临到，不表示今生就没有一些公平的审判。今生有公平的审判，不表示不会有将来一个更完全的审判，因为神在今世也掌权，来世也在掌权。不，我这里清楚地表现出我们对那个公平审判的渴望，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他来了到底是你有祸还是有福。圣经上讲说，那个等候耶和华的人，预备好的人，耶和华来就有福了。耶稣也是这样，如果你不是一个等候预备迎接耶和华的，他来你就有祸了，你就不会在他来的时候很高兴，你就会在他来的时候很害怕，要躲起来。所以他来这里是说审判万民，我们也可以说他来好像是新娘看到新郎来了就很高兴，仆人看到主人来了就很高兴，都是指贞洁的新娘看到丈夫来就很高兴，那个忠心的仆人看到主人来就很高兴。如果你是不贞洁的，如果不忠心的，他来会审判你的，你吃喝醉酒，他来看到你的不义，他会审判你的，那你就完蛋了。那我们希望我们是欢喜快乐带期待上帝来的，因为我们在他的恩惠和慈爱中是非常正直的，而这个世界上对正直没有一个公平的报应，我们也希望有公平报应。这里不是自义，不是自大，是希望上帝的公平。所以让我们不自义不自大的盼望神的公义能够彰显出来，这也显示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难过，这个世界实在充满了不义和不仁。所以我们在这里生活也是很困难，也是很舒服。很困难，因为这个世界抵挡上帝，我们爱上帝；很舒服，就是因为上帝在罪恶世界仍然在掌管，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仍然是舒服的，是平安的。好，审判世界，审判万民，审判也是从神家开始啊，也是审判我们。好，第九十七篇，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这个众海岛意义可能也有一点重大哈、啊。
众海岛以色列这个不航海的民族来讲，也是远方。耶和华作王不是只有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到好远的海岛都是，都很欢喜。密云和幽暗在他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的四围的敌人，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面，便消化如蜡。好，这边哈，我们曾经讲过，因为这在前面有了哈，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也有讲，就是耶和华出现的时候，他周围到底是什么。一个我们马上想到耶和华出现的时候是光，可是我们曾经讲过，很多地方讲表示耶和华出现的时候是密云，是黑暗。那其实这两个讲法看起来相反，完全一样。就提摩太后书吧，还是前书里面讲到说，他是住在人所不能进也不能看见的大光中。各位，你去看太阳，你的眼睛看太阳跟你的眼睛看在一个漆黑的房间是一样的，太阳因为太亮了，你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跟黑暗一样。所以不管讲说神的闪电啊、光照啊，它是光啊，或者说它是黑暗呢、啊，都是在讲到神的难以测透啊。不过光通常是这样讲，神是真理，是生命；黑暗是比较强调它难以测透，但这两个都有。我们的神的作为我们难以测透，他周围都是这些。那他特别也讲到，这都是平行句哦，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也就是公平和公义跟密云和黑暗有一点是平行的。那这里可能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公平和神的公义在现今的世界是像黑暗和密云一样看不清楚的。神的公平好像令人难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道拓怎么长命富贵呢？怎么颜回死得那么快呢？好，但是神是公平的。神出来的时候，这我们在诗篇前面看到，神出来的时候通常就是讲着神的审判，就预表神最后审判的时候会把恶人彻底的消灭，公义会特别的显出。但是在历世历代，神其实没有哪一天不行他的公义的。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面，就消化啊，是消化。当然山不会化掉了，只是讲到神的威严和可怕，这我们难以想象的，就是神出来的那个害怕，山都化掉了。小先知书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话，弥迦书里、纳鸿书里都有。第六节，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好，这我们也想一下，诸天有表明他的公义吗？这个世界什么地方表明他的公义了？当然诸天可以指说上帝的天使天君表明他的公义，可是我们要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如果要看到神的公义，那真是还是一样要有信心。万民看到神的荣耀，万民拜菩萨的天天都看到神的荣耀，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神的荣耀。可是万民看到神的荣耀不一定把荣耀归给上帝，有时候把荣耀归给假神，世上多数是这样做的。定他们罪就在此，就是他们天天都看到神，这样讲吧，万事万物都显出这个神的作为，可是你故意的不认识神，就要定你是故意不认识神的罪。你看到神的荣耀，你却不把神当神荣耀他，你却把荣耀归给那木头石头的偶像。所以你看到神的荣耀，各个民族看到神的作为，却不信这个神，而去侍奉雕刻偶像，依靠虚无之神的，你迟早都要蒙羞的。上帝宽容你够久。第八节，耶和华锡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这好像锡安是一个原告受了委屈的人，然后听到法官的判决，哎呀，好棒，好高兴。我们多次讲过，这个公义的彰显是叫人快乐的。而公义的彰显，我们也在罗马书特别讲过，神的公义不只是神的公平的处罚恶人，神的公义也包括神做拯救的工作，神用他的大能来拯救
我们这些罪人啊，这是很奇妙的。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那么神本来就是这样，神的公义的显出最后最大的义就是神替自己伸冤了，而不是替义人伸冤。神最大的冤枉就是大家不尊他为义，不尊他为圣，不尊他为独一的神，神会审判的。第十节，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哈，这句话也是我们今天很需要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之间提醒的。因为今天讲爱神的人常常就不恨恶罪恶啊，有爱呀、啊、就都好啊，没关系啊。爱耶和华的人是恨恶罪恶的，我们是嫉恶如仇的，不是自大，也不是论断别人，是我们活出神的公义和良善。我们爱良善，爱圣洁，我们并不爱污秽。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这里平行的话，你可以看到光跟喜乐也有一点相同的意思。就光常常指神的正义，神的公义，神的善良，神的真理，神的生命。但在这里好像光也是神给人的喜乐。好，第98篇第一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这发明当然是旧的翻译了，这个发明不是 invention 啊，好像神发明了一个新的电脑或什么东西啊，发明了他的救恩。通常发明在和合本的翻译意思就是显出来，发明是让人看到的意思。神显出他的救恩，让人看到他的救恩。你看这里又是啊，救恩和公义是平行的句子，是相等的句子。我们通常救恩和公义好像常常是不相等的，公义是严厉的，慈爱才是拯救的。可是神的救恩和神的公义呢，是一致的。公义可以是刑罚，公义的刑罚，当然公义也可以拯救，拯救那些义人，或者拯救那些因信称义的人，拯救那些愿意在艰难中仍然信靠上帝的人。第三节，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说凭着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我们唱新歌的时候，不要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是记得神的作为，他曾经所向以色列人发的慈爱，旷野的，在迦南地的，所凭着信实，他信实就是他不改变啊。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一方面神的作为地的四极都看到，另外一方面神的儿女把神的作为传到地的四极，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啊，这都是在形容我们赞美他，我们赞美他的丰富哈、啊，用各样的方式。从字面来讲，你可以用各种乐器，但是更重要，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我们随时随地随事，我们都赞美他，欢呼。不是神希望人拍打马屁，而是我们这样做最显出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这样做最显出我们蒙恩的喜乐。第七节，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就是在这里也讲到海也拟人化了，海好像在拍手一样，海很高兴。海的澎湃通常是当然浪潮啊这些东西，但是海的澎湃也是指着好像形容上帝的那个奇妙的作为，让海都很高兴。你看大水也拍手，山也欢呼。好，这个跟96篇是一样的。上帝的什么事叫这个世界这么快乐、啊、这么兴奋呢、啊？是他的审判，他要来审判。哦，神的审判叫人这么兴奋，就表示这个世界的罪恶是这么多、啊、好，我们看第99篇，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耶和华本来就作王，
那万民当颤抖吗？如果耶和华本来做王，万民当颤抖也对的，那是表示因为耶和华的威严让我们实在是害怕。但是万民耶和华做王，万民颤抖，可能他要表达的就是万民是得罪上帝的，那么耶和华好像长期是被放逐的，或者是没有显出的王，所以万民就在那里作孽多端，然后耶和华一做王了，这些作孽多端就该死了。就好像我们说这个地区的警察很无能，所以坏蛋呢、流氓呢就畅行无阻，但当一个公正的警官来了，那流氓就应该颤抖。公正的官来了，包青天来了，那些坏蛋就当颤抖。好像耶和华有一段时间没有做王，好像耶和华有一段时间被贬了，其实耶和华任何时候都做王。当然特别要指他将来没有被抵抗的状况下做王，人在顺服当中做王。那这里过程是有审判，万民颤抖，就是颤抖可以是恶人犯了罪要被审判的颤抖，也可以是我们看到上帝的威严就有的颤抖，跟罪恶没有关系。这里应该是这两个成分都有，就是单单因为耶和华的伟大我们就颤抖。当然你也要记得，就因为耶和华的慈爱我们也欢喜啊，不是只有颤抖。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通常神一坐上二基路伯，地就摇动了，因为他就要开始把那些恶势力消灭了。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当然耶和华在任何地方都伟大，在锡安伟大比较是指不只是他伟大，而且他的教会他的百姓也显出他们的得胜，他们当称颂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王有能力公平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这个我们也很奇怪，这个王应该就是指耶和华，因为99篇第一节就讲耶和华作王嘛，所以王应该是耶和华。但是这里又讲到王有能力公平施行公义，好像又是指大卫或者大卫的子孙，所以我想这个字呢也可以有多重的应验，是指着耶和华的，也是指着耶和华的受膏者，像大卫预表着耶稣基督，那么也预表着教会的治理吧。第五节，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各位，耶和华没有脚凳的，耶和华没有宝座，也没有脚凳。脚凳就是翘脚的那块，耶和华的脚并不是很短，所以需要一个脚凳啊。脚凳呢，在圣经里面也包括使你的仇敌做脚凳，所以当耶和华脚凳。脚踩在脚凳上，通常也有一个表示，就是耶和华把敌人打败了。各位，这里我也讲过，有一点残忍哈，因为脚凳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上，在很多国家里面都有这个例子。就脚凳呢，有的时候是一个国王征服另外一个国王，把另外一个国王头砍下来，然后把它变成脚凳，就踩在他的头上。这是有点残忍，不过这种东西就这种记载就让我们看到耶和华对恶人的消灭，他的得胜。第六节，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当然我记得在圣经里别的地方应该没有称摩西做祭司过，摩西被称为先知过。那么摩西大概是以色列历史上唯一一个兼有宗教权和行政权的，就是他等于是他们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后来就没有了。像大卫也不是，他只是政治领袖，宗教上还有祭司。那在这里称摩西为祭司啊，这大概祭司的意思就是替百姓祈求嘛，所以摩西有这样的情形。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摩西、亚伦、撒母耳，这三个人呢，可能再加上一个亚伯拉罕，
是比较多在圣经里代表那个代求的人。所以耶利米书十五章那里有讲到说，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愤怒就是说，即便有摩西和撒母耳在这里求，我也不听了。摩西是常常为百姓求，让上帝息怒，使以色列得救的。那亚伦我们没有看到很多，但亚伦既是祭司，也就做这个事。那亚伯拉罕也做这个事，因为亚伯拉罕替索多玛、俄摩拉或者替那个罗德有求。撒母耳的求呢，那个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撒母耳说我会不断的为你们祷告。那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我们是一个代求的人啊，神应允我们。这当然需要是符合神的心意了。撒母耳后来的祈求就跟耶利米祈求一样，神说你不要再祷告了。撒母耳后来是为扫罗祷告，那个神说不要了，你不要再为他祷告了，我不要他了，你不要祷告了。所以看起来圣经讲到的，包括约翰一书讲，有一些事就不要祷告了，也是对的。当然我们一般来讲通常都不要放弃祷告哈，但是我们不能不说到，也有神说有些人和事就不要祷告。当然这个我们不太敢讲在什么情形下哈。第七节，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报应他们，你是赦免，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这个很有意思啊，神对以色列人说话，神听他们的祷告。这个他们呢，可以，我们就指第六节，他们就是摩西、亚伦、撒母耳。但是第七节下半句，他们遵守他的法度，我们恐怕也不能不说，这个他们里面有以色列的百姓，尤其是你赦免他们，所以有以色列的百姓。你赦免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这两个我们怎么调和呢？我是觉得这两个我们都可以接受，神对我们的恩典慈爱赦免和神对我们公义的报应都是正确的，都是应当有的啊！你应允他们，你赦免他们，可能我们这样讲吧，我们的罪被上帝赦免，所以我们心中要平安。我们犯错，神不再处罚我们，可是神会也让我们经历到一些管教。管教是为了将来，不是为了过去的错。所以我们生活碰到打击的时候，心中不要悲观和绝望。神是公平的哈，我们相信神一定赦免，他给我们的报应呢，其实也是为我们将来能够更正直更善良。第九节，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那个圣山哈，我们也当然想到可能有两个圣山，一个是西乃山，一个是锡安山，一个是颁布律法的地方，一个是圣殿所在的。不过更重要的是，上帝无所不胜了。我们敬畏上帝，不是敬拜神，不是在这个山，也不在那个山，在灵和真理里拜他们。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42章。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新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产难的妇人，我要急气而喘笑。我要使大山小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依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 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雅各呀，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呀，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雅各呀，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呀，你倒厌烦我。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到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陈明自显为义。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父违背我，所以我要辱没圣所的首领，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咒诅。 成为辱骂。以赛亚书第44章。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呀，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柞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与长养。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憎的物吗？我岂可向木墩子叩拜呢？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斜，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雅各，以色列呀，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呀，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诸天哪，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 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是说假话的兆头失效，是占卜的癫狂，是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使者的谋算成就。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诚意说，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组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这几次我们谈到了在以色列国被灭了以后，在巴比伦和波斯担任大官的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不但会是解梦，而且还有解释奇怪的文字之外，他还很会办事情。没有想到天父特别透过许多的梦境，还要给他好多特别的讯息呢。这些奇怪的事情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但以理到底还有哪一些奇妙的经历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0: 但伊里看到那四个可怕的野兽，又看到后来出现那个真正的王，这样超乎想象的景象让但伊里十分的担心和不安。于是但伊里就走向宝座旁边一个侍从的面前，请他为他来解释这些所看到的一切。这位侍从就开始解释这一幅奇妙的景象。他说，
1: 这四头巨大的野兽就是指在这世界上即将要陆续发威的四个帝国。可是尽管他们看起来凶恶，但至高上帝的百姓们将会接受真正上帝给他们的国王，而那一位才会拥有真正的王权，他会统治到永永远远的。
0: 但以理了解，这应该会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要出现在地上的强权帝国。可是对于那第四头巨兽，他感觉比起其他前面三个巨兽显得是特别可怕。尤其啊，他看到他用铜爪铁的牙齿咬碎猎物之后，然后还要用脚来践踏，实在十分的残忍。而且这个巨兽在出来的时候，他头上还长了十个角，而且后来还冒出了一个会说话的角，这让但以理觉得更加的担心，这是不是还有许多会令人更加害怕的事情要发生呢？也难怪但以理会害怕又担心的，因为他看到那个后出来的那个小的角，他起头呢就向上帝的子民挑战打起架来，而且打败征服了这许多上帝的百姓。而还好后来那位永存的上帝就来到他们当中，为这群上帝的百姓打败了那个巨兽，狠狠地审判了那个说大话来起头欺负他们的那个头上的角，也为百姓伸了冤。到那个时候，上帝的百姓就可以开始被上帝指定的那位国王来统治保护了。这位侍从就继续解释给但以理听，关于那第四头的巨兽，就是指将来在这个世界上将要兴起的第四个帝国，而且它跟其他的帝国都不一样，它会并吞整个世界，而且让这个世界受到持续的破坏和蹂躏。而那十个角就是接续统治帝国的十个国王，后来还要兴起最后一个王，和之前的国王不一样，他会强悍地推翻其他三个国王，而且他还继续地跟上帝来敌对，还要迫害上帝的子民，甚至压迫他们的信仰，要更改和混乱他们的宗教、法律和节期，而上帝的子民将会受他的统治三年半。在这三年半之后，天上的审判者上帝他就会开庭审判这个巨兽的罪行，要夺走他的统治权，彻底的消灭他们。这个时候，这些上帝的百姓将会把世界各国的权柄权力都接收下来，这个上帝的国度会统治到永永远远，而世界上所有的统治者都要服侍上帝的国，听从他们的命令。这里的一大段是对于后续历史的预言的梦境，就深深的烙印在但以理的心里，他也就明白巴比伦的结局，以及将来后续要出现的国家，还包括他同胞将要受到的痛苦，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事，让他就感到害怕，甚至醒来的时候脸色都发白。他知道时候还没有到，就把这个梦境留在自己心里，没有说给任何人听。接着在伯沙撒王在位的第三年，但以理又看到了第二个奇异的景象。这一次他发现自己好像在以兰省的苏珊城内，但以理正站在城里面的乌来河旁边，忽然出现一只头上有长着两只长长的角的公绵羊，可是这两个角却长短不一样，看起来比较长的那个角好像反而是比较晚长出来的，而那头公绵羊就把它的脚朝着西方、北方跟南方用力地冲撞过去，在那些地方任何的动物也没有可以抵挡得住它的，一个个都被它撞倒了。它越撞是越高兴，感觉是更加的猖狂嚣张了。丹伊里看着这幅景象，心里面充满了好多疑问。忽然另外一只公山羊又从西方远远地奔驰过来，那个速度快得好像飞了一样。这头公山羊跟一般山羊不一样的是，它的角是长在两眼的当中，好像传说中的独角兽一样。它顶着那个独角直直地站在河边，向着那头嚣张的公绵羊冲了过去。 这一阵猛烈的冲击之下，他把那头绵羊长短不一的两个脚都给撞断了，那头公绵羊也被撞得全身无力，摔在地上，被公山羊给践踏着，也没有人可以救他。这时候轮到这头公山羊开始嚣张狂妄了，正在他感觉到自己不可一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抵挡他的时候，突然头上那个有力的独角就断掉了。这下子啊，在原来的地方就开始长出四个引人注目的角，而且各自指着不同的方向。过了一会，又在这四个角的中间冒出一个小的角，那个小的角越长越大，甚至有超越四个方向那不同的角的力量。这头山羊靠着那个中间的那只角，力量似乎越来越强大，甚至还往天上去攻击天上的天君和天上的星辰。有一些天君和天上的星辰都被撞倒在地上，被山羊践踏着。眼看着公山羊往上面是对抗天上的天君，往下面还要去欺压那些前往圣殿献祭的百姓，甚至去破坏圣殿。而且似乎还让戴伊里看到，这头可怕的公山羊就带着这些被他欺压的害怕的百姓，或者有一些是看到山羊的力气就跑去投靠山羊的百姓，跟着山羊去犯罪，甚至献一些不该献的祭，就听着山羊的教导，把上帝教导的事情都给抛弃了。而那个中央的小角似乎就是起头带着这头山羊做坏事的，而这时候他所策划破坏上帝的事情也看起来是十分顺利的在进行。但以理是越看越为百姓担忧。这时候他突然听到一个天使对另外一个天使说，
1: 在这景象中出现的恐怖的事情还要持续多久呢？那所做那些令人憎恶的罪恶和错误的献祭还要持续多久呢？我们天君和上帝的圣殿还要被践踏破坏到什么时候呢？
0: 另外一个天使就回答他说，
1: 这些事要持续1150天，在这段被欺压的时间里，圣殿里所有的献祭都会被停止，之后圣殿就会恢复之前的盛况的。
0: 后来这幅可怕的景象，有一位叫加百列的天使就按着上帝的吩咐来为但以理解释这幅景象的意思。看起来这场特别的景象跟世界局势是有非常多的关系的。这下子到底又要让但以理知道些什么呢？不管这些国家到底是谁，可是看起来这些国家再强大的，最后都会因为自己的狂妄自大导致灭亡的。小朋友一定了解，这是上帝要我们知道，国家再怎么强大，都不要忘记造天地的上帝，他才是真正的主宰，要谦卑下来，懂得上帝的心意。别忘了要继续收听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下一次我们再把梦境的解释告诉你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耶稣复活虽然是2000年以前的事，但是现在还有人在说这件事呢。
1: 是啊，因为他的复活给人希望，给人力量和勇气，因他战胜一个自然定律，就是死亡。他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宝血，洗净了世人的罪，就是亚当夏娃所犯的罪，也是留在他们子孙的身上的原罪，让我们现在可以和上帝面对面的敬拜赞美他。
2: 以前的人不能自由地跟上帝说话吗？
1: 是啊，以前要透过祭司。当耶稣断气的那一刹那，圣殿的布幕裂开了，表示耶稣为我们做了中间人，他替我们死，我们的罪得到上帝的谅解，因此我们可以直接向上帝祷告了。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为你播放的儿童故事。雅各书一章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下面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向神祷告。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连根拔除，你准备好了吗？罗马书第六章11-14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卢卡的朋友罗曼在路上把自行车停好，向卢卡喊道，
1: 嗨，卢卡，我们去公园游泳吧。
0: 卢卡正在院子里拔着蒲公英，他抬起头来回答说，
1: 我不能去，我妈妈说这些绿地上的黄色蒲公英让她很不舒服，让我把它们都除掉。
0: 他举起正在用的工具，
1: 我要用这个把整片地里的蒲公英连根拔除，哎，它们实在是太深了。
0: 他用脏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1: 天好热啊。哦，是啊，这么热的天干不了这活儿。为什么你不只是把它们地上的部分给割掉呢？我来帮你吧，这样的话我们会很快就干完的，然后我们就能去游泳了。哼，好啊。
0: 于是孩子们一会儿就完成了工作，去游泳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蒲公英又发芽了好几次，每次妈妈都让卢卡去把它们除掉，但每次他都只把露出地面的部分割掉。一天，妈妈出来跟他说，
2: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蒲公英长得这么快，现在我知道问题所在了，你没有按我告诉你的把它们连根拔掉。
1: 可是，
0: 卢卡说着看了看手上的草，
1: 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大问题，只要你不看见它们就行了呗。
2: 可问题还是在呀，
0: 如果根还在土里，那么蒲公英就会再长出来的，你必须要把它整棵除掉，连根拔起。晚上，爸爸听说了这件事，若有所思地说，
3: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有时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生命中的罪的，只要不被人看见，我们就以为没问题，但别人看不见并不意味着没有伤害，无论我们如何掩盖它，它都会不断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别人。
0: 爸爸看着卢卡，
3: 你知道如何把罪连根？你知道如何把罪连根拔起，而不是掩盖起来吗？
0: 卢卡点点头，
1: 我们需要认识耶稣，不试图掩盖罪，而是祈求他赦免我们。
3: 啊，还要专注于我们在他里面的新生命。
0: 亲爱的孩子们，在你的生命中有想要掩盖不想让别人看见的罪吗？无论你如何努力的掩盖，它都会爆发出来，需要把罪连根拔起，唯一的方法就是向耶稣认罪，尽管你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持续在罪中挣扎，但不要去掩藏它。记住，耶稣已经把你从罪的权势中释放出来，并且赦免了你。今日秘诀，把罪连根拔除。今日金句，罗马书第六章11节，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想到能够坐在麦克风的这一头和您聊天，还真的是要算是一门信心的功课呢。因为虽然刘文的眼睛前面看不见一个人，也听不到一点声音，可是我相信借着电波就能够把刘文的声音送到您的家里，又借着收音机，刘文就可以和您在一起分享神的话了，在一起亲近神了。如果能够收到听众朋友您的来信，刘文在播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更能够在信心里看见您，好像和您面对面一样，不是吗？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离不开信心的。我们喝水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相信这个水里没有毒药，我们坐下去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相信这张凳子足够承担我们的重量，我们搭公共汽车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相信司机先生会照着规定的路线把我们带到我们所要去的地方，我们寄信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相信邮差或者是邮局的人会来收这封信，而且把我们的信交到我们上面所写的地址去。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我相信他根本就活不下去了。不过在这许多的信心里面，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奇怪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相信了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我们也对我们吃的用的东西很有信心，一点儿也没有怀疑过，可是啊，就是单单对爱我们的神没有信心，总是信不过他，总是担心，这不是很奇怪吗？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么为什么神喜欢我们对他有信心呢？事实上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因为我们看不见神就说我们信不过他。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像风像爱，都是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风的存在，也从来没有怀疑过爱的存在，因为我们能够感觉到它。那么对神的事情也是一样，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是借着神所造的东西我们就能够认识有一位神，而且借着信心我们就能够得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丰富。有一次有一位传道人在传福音帮助人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从手上把他的手表脱下来，然后说，我要把这只手表送给你们，不管是谁，第一个上来的人就可以得到这只手表。可是等了半天，每个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那只手表，每个人的心里都想要有这么一只名贵的手表，只是每一个人都以为大概传道人是在开玩笑吧，哪有人会把自己这么好的一只手表白白的送给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呢？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小孩子跑到传道人的跟前，伸出他的小手说，我要这只手表。传道人立刻就把手表交给他，戴在他的手上，对他说，小朋友，因为你相信我的话，所以这只手表也就是你的了。我们记得当耶稣复活的那个早上，有几个妇女带着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结果发现坟墓是空的，有天使告诉他们主已经复活了，他们却没有因此而喜乐，反而害怕逃走了，因为他们不信。后来在往以马忤斯去的路上有两个门徒，他们也听见了耶稣复活的消息，可是他们的脸上 还是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还有十二个门徒里的多马，当其他的门徒已经看见了复活的主，兴奋地告诉他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所以他就得不到主所赐的平安。听众朋友，神在圣经里给了我们好多宝贵的应许，他一再地说他会顾念我们，他一再地说他要听我们的祷告，他答应要保守我们，他答应要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假如我们不相信，不用信心去接受，我们又怎么能得到呢？怎么能够经历到呢？再说，假如我们没有信心，把什么都抓得紧紧的，神又怎么能够工作呢？就像是一个孩子的玩具坏了，如果他紧紧地抓着，不肯交给父亲帮他修理，这个玩具怎么会修得好呢？有一位弟兄得了盲肠炎，医生说他一定要开刀把盲肠割掉才行。可是这位弟兄非常害怕，虽然医生说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手术，他还是紧张得不得了。医生做了局部的麻醉以后，把他的肚子切开，哎呀，他太紧张了，全身绷得紧紧的，盲肠被挤住了，怎么也拿不到。医生一再地叫他放松放松，他却越听越紧张，越听越害怕。最后医生说，再试最后一次，如果不成功就只好放弃了。他这个时候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才想到了神。他心里想，只有完全交给主了。就在他凭着信心交给主，向神说，主啊，求你帮助的时候，他的身体一下子就放松了，医生抓到了他的盲肠，成功地完成了这个手术。不过每一次当刘文读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作燔祭的时候，总是佩服亚伯拉罕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九节说，当时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想想看，亚伯拉罕在他的那个时代有没有听说过神叫哪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从来没有。那么亚伯拉罕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哦，原来亚伯拉罕的信心固然伟大，亚伯拉罕的信心更表现出神是这么值得我们信靠，值得我们凡事交托。他是用他这种彻底顺服的信心，用他实际的行为向所有在旁边观望的人见证说，我的神配得我这样的信靠，他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他有他的办法，他是全能的神，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这种的信心怎么不叫神喜悦呢？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能够信得过这位爱我们的神吗？我们得不着，往往是因为我们不肯相信，不肯举起我们的信心把事情交托给主。那么他又怎么能在我们的身上工作，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呢？当我们完全的相信他，彻底的顺服他的时候，我们就是见证了他，使他得荣耀。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像圣经里那一个孩子的父亲一样，喊着对主说，主啊，我信，但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信，但是我的信心不足，求您帮助，使我认识您更多， 使我经历您更多，使我的信心有根有基，能够一天比一天荣耀你，一天比一天讨您的喜悦。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8章15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8章15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陈牧师来自马来西亚，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服侍。今天陈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活现盼望的生命，经文是希伯来书第11章8到16节。

0: 在现今的现实世界当中，人只要活着，就要面对许多的有形与无形的问题和压力。当外在的环境的压力大过了自己内心的承受的力量的时候，人往往会产生无助感、无力感，导致于绝望，甚至濒临崩溃和失控。每一个人需要希望，但是世人的希望、世人的盼望，许多时候只是一种的祝愿 wishful thinking， 就是 wishful thinking， 是一种的祝愿，可能会成，可能不成。我盼望明天会中大奖，可能会中，可能不中。世人的希望和盼望，许多时候也不过如此。中国的近代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在1925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的散文诗，这篇散文诗的题目叫做《希望》。它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希望，希望，希望，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偷袭的袭，袭来。虽然盾后面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多么悲哀的表达方式。鲁迅先生在他那一篇的希望散文诗里面引用了19世纪伟大的匈牙利的散文诗人，名字叫做 Petrofi Sandor。 Petrofi Sandor 曾经写过一首叫做《希望之歌》，听听他写的《希望之歌》。匈牙利的抒情诗人 Petrofi Sandor。 希望是什么？是娼妓，他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既多的宝贝，你的青春，他就把你抛弃。不得了，原来希望在人生中只不过是娼妓，诱惑你，蛊惑你，把你所有的都给了他以后，最后呢，他一脚把你踢开。血淋淋的描述人希望的一种的了解，但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并不是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这么样说，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特质就是盼望。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有盼望的生命，而这个盼望是一个必然实现的应许，这个盼望是一个终必成就的事实。因为我们的盼望根据一个实底，这个实底就是信。这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我们常常喜欢背诵的那两句话：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原来你和我的盼望是有根有据的，原来你和我的盼望是终必实现的，因为这个盼望本身的基础就是我们的信，而这信的基础不是信心本身，而是信心的对象。因为上帝可信，因为上帝可靠，因为上帝永不改变，因为上帝的话也不改变，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建立在上帝的话、上帝的本身的基础上，我们的盼望就必然实现。因此刚才我们所谈的世界的许多的对希望的观念，包括了鲁迅先生所写的《希望之歌》，包括了 Petrofi crescendo 所写的希望的那种悲惨的那一种的表达方式，因为那是人所能够想出来的，人所能够依靠的，人所能够经历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把这单纯的信心投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把我们的单纯的信心建立在这位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上帝，把我们把单纯的信心放在这个天地要废去但是上帝的话一点一片都不废去的基础上的时候，你和我的希望和盼望就扎实，就会实现。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特质。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这个信息，活现盼望的生命。我们仍然在这个主要的主题系列里面，活现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到底活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我们谈过了活现信心的生命，我们谈过了活现见证的生命，今天我们来思想活现盼望的生命。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到第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到第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到十六节，请听圣经的话，我从新译本念出来。第八节，因着信，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因着信他在应许之地寄居，好像是在异乡，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住在帐篷里，因为他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设计所建造的。因着信，甚至撒拉他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是能够怀孕，因为他认为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所以从一个好像已死的人竟然生出许多子孙来，仿佛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了的，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只不过是从远处看见就表示欢迎，又承认他们在世上是异乡人是客旅，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表明他们在寻求一个家乡。如果他们的怀念已经离开了的地方还有可回去的机会，但是现在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所以上帝不以他们称他为上帝而觉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段的经文当然主题继续延续了第十一章第一节那两句话，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的作者尝试告诉我们，你和我的信仰的本质是信，在这信当中它呈现出来一个重要的特质是盼望。第八到第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尝试从亚伯拉罕、从撒拉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来思想怎么样活现一个盼望的生命。我们刚才提到了世界的盼望，我们提到了圣经强调的盼望，我们有那基本的概念。那我们怎么样在这21世纪的年代，我们活现一个盼望的生命呢？第一，这段经文给我们学习第一个属灵的原则，要活现盼望的生命，第一，要谦卑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要活现盼望的生命，第一个属灵的原则，要谦卑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请你留心几个重要的词汇，从第八到第十节，蒙召、承受地为业、应许、 所设计、所建造。这一些的词汇表达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事实，这属灵的事实就是上帝有绝对的主权，所有的事按他的心意、按他的时间、按他的目的来成就。所以上帝呼召叫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选择上帝，不是，是上帝呼召，是上帝应许他，给他承受那将来的应许的地为业。不是亚伯拉罕去找那一块地，是上帝的主权按照他的心意赐给应许。不是亚伯拉罕向上帝求他要的东西，乃是上帝按照他的主权和他的属性赐给他的应许，包括了将来万国要因他而得福。这不是亚伯拉罕能想象得到的东西，是上帝绝对的主权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目的来成就。当你把这一些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明白下面圣经怎么说呢？当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两句话其实非常有意思啊！读圣经的时候你再稍微注意一下，当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你认为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两句话有没有前后矛盾？有矛盾吗？矛盾吗？矛盾哦。谢谢师班。出去的时候却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矛盾嘛？因为今天你和我一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对不对？同意吗？我是这样读圣经，我不知道你是这样读啊。当亚伯拉罕说他出去的时候，就比方说他知道他要去哪里嘛。哎，今天早上你开车出来，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当然你知道了，不然你怎么会到这里呢？你知道你要去哪里，所以出去的时候我知道往哪里去嘛。但是圣经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却不知道往哪里去，什么意思呢？了不起啊，这两句话。亚伯拉罕他出去是他的所做的一个选择和决定的行动。我出去，去哪里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所以第二句话呢，那个不知道不是表明他不知道，那个不知道是说不知道上帝的主权要做什么。听得懂那意思吗？好，你要我出去，我出去，去哪里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的主权，你要带去哪里做什么，那是你的主权。这就是亚伯拉罕在这段经文所呈现出来的，他存着一个盼望的态度，用一个单纯的信心谦卑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弟兄姐妹，这是今天你和我要学习的功课。我们要过着一个充满着盼望的生命。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讲盼望，我们都是讲前面，我们讲将来，我们讲前瞻性，对不对？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盼望的生命。但是怎么样活出来？我们要谦卑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换一句话说，有两个重要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一，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把事情放在自己的手中，以自己为审判官。 Do not take matters into your own hands。 什么叫盼望？虽然可能今天你看见一些东西，你的处境、你的生活的难处、你的工作的难处、你的婚姻的难处、你的侍奉的难处、你的等等的各方面的难处，虽然这些难处让你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办，但是 never take matters into your own hand， 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你手中来让你去作为审判官。我们要相信，我们要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因 为相信他仍然掌权，相信他仍然会带领，相信他有他的时间，相信他有他的做法。这就是亚伯兰给我们学习的第一个重要的享福于上帝绝对的主权的一个实际应该有的表现，不把事情放在自己手中，以自己为审判官。当我们说我们对未来有盼望的时候，就表明说我们相信上帝仍然掌权，我们让上帝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目的来做他要做的神。亚伯拉罕虽然出去的时候不知要往哪里去，他谦卑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第二个意义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不把属灵的焦点放在问题或环境，而是以单纯的心顺服这位掌管并胜过环境的上帝。以亚伯拉罕给我们学习这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谦卑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什么意思呢？他不让眼前的问题，他不让眼前的冲击，不让眼前的限制，不让眼前的难处来拦阻他，他乃是以单纯的心让上帝来掌控。他把他的焦点不放在眼前，他把他的焦点放在那位掌管并胜过环境的上帝的身上。弟兄姐妹，今天可能你个人的生命当中呈现了危机，今天可能你个人的生命当中出现了困难，今天可能你的经济出现了困难，今天可能你的生活出现了困难，今天可能你的关系出现了困难，怎么办？让我们把那属灵的焦点从环境拿开，谦卑顺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让他掌管，让他带领。听起来是很不合逻辑的，对，这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的意思，不合逻辑。若是亚伯拉罕知道要去哪里才往哪里去的话，他就不能够被称为信心之父，他就不可能活出一个有盼望的生命，他就不可能享福于上帝绝对的主权，不合逻辑。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是不合逻辑的，可以用一些的理性做一些的分析，到头来其实还是谦卑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我们看世界也好，我们看社会也好，不公不义不平的事频频发生，可能有很多的为什么，有很多的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问怎么办，怎么往前走。同样的，把这一些放到我们的现实的生活，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怎么样活现盼望的生命，降服于谦卑，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这是亚伯拉罕给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假如今天你人生中出现危机，让我告诉你三件事情。第一，在你现实的人生危机当中，你不是一个意外。第二，在你这现实的人生危机当中，这个时间不是一个意外。第三，在你这现实人生危机当中，这一个处境也不是意外。我们要相信 要谦卑地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他掌权，他知道，他引导，这叫做盼望。怎么样活现盼望的生命呢？第一，谦卑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第二，这段经文当我们来到了撒莱，我们发现到第二个重要的活现盼望的生命，是全然委身于上帝信实的应许。我稍微把那个字改一改，所以讲这个崇拜秩序单的里面少了几个字，换了几个字。第二，全然委身于上帝信实的应许。第十一跟第十二节，你注意这边有讲到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个事实，撒来过了生意的岁数，表明什么呢？表明他的天然的生命的能力已经来到了尽头，表明说他已经凭自己无能为力了。第二个事实，圣经说像一个仿佛已经死了的人，仿佛已经死了的人表明什么呢？表明是无可指望，完全的绝望。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对亚伯兰也好，对撒来也好，在人的理性和能力的资源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拥有自己的下一代，就这个意思。他们两个人无论用什么方法，不能够从他们自己拥有，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这就是那两个事实。但在这两个事实当中呢，只要你注意在第十一跟第十二节的时候呢，这边圣经说撒来因为他认为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这边告诉我们这很重要的第二个活现盼望生命的原则，就是全然委身于上帝信实的应许。假如你看创世纪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上帝应许撒来、撒拉，他们将要生一个儿子，这是上帝的应许。再把这事情再往前推到第十五章创世纪，上帝老早应许亚伯拉罕，将来他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的多。所以换一句话说，上帝的应许老早就存在，而且上帝的应许是绝对可靠。问题在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似乎没有盼望，因为他们没有怎么样，他们没有全然的委身于上帝信实的应许。甚至你只要看第十七章跟第十八章的时候，当上帝借着天使向他们说明年这时候你们要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先笑。我们常说撒来偷笑，没错，亚伯拉罕先笑，亚伯拉罕伏在地上笑，等到后来撒来听了以后呢，他自己也在心里面暗笑，两个人都偷笑。为什么？不可能的事，一个八十九岁，一个九十九岁，差不多了嘛，怎么能生呢？已经从人的角度来看，从人的能力角度来看，没了。但是上帝的应许是千真万确。怎么样活现盼望的生命？当我们全然委身于上帝信实的应许，而上帝信实的应许在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中就是上帝的话。我们怎么样过一个盼望的生命？我们要牢牢地抓住上帝的话语。怎么样应用呢？简单的应用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我们容许上帝按照他的意思，在他话语上面给我们的指引，我们全然的听他，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怎么带我们就怎么走。这个叫做全然 委身你上帝的话语，全然委身你上帝的应许。我们在这个年代，很多人开车大概都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叫做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叫做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有没有人从来没看过啊？假如你说没有的话，你错了，你现在已经看到了啊。 OK， 这个在今天的社会呢已经很普遍了，很多人用。用一点想象力，当你用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要去的地方在哪里，然后你就把你要去的地方输入在里面，以后他就开始告诉你啊，还有几条，有多少，还有多少，转左转右，到了哪一个街转右转左，对不对？请问当你在驾那一个车子听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听吗？你跟着他转吗？你只要不跟他转的话，那你买这做什么？对不对？但是第二呢，有趣的地方，你试试看，你只要一跟他转的时候呢，没事，而且呢几乎差不多，在目前我的经验当中，到目前为止都是100%把你带到你要去的地方。但是假如你一不听他的话呢，他就开始出现说 recalculating 重新计算，现在马上转左，现在马上转左，现在马上转左。我觉得有意思啊， GPS 其实上帝的信实的应许，就好像我们你和我信仰生活中的 GPS。 今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感觉我们前面不知道怎么样走，我们好像没有盼望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听嘛，我们不全然委身你上帝信实的应许。圣灵把他的话，把他的心意放在他的话语当中，只要你和我全然的委身。为什么教会这么样的刻意的要推动弟兄姐妹同心同步一同来灵修？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是我们的生命的灵粮，上帝的话是我们生活的方向的指引，上帝的话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全然委身于上帝信实的应许，我们对人生必然充满了盼望。无论今天的处境是什么，无论今天的难处是什么，无论今天我们感觉了彷徨，我们感觉了无力无助等等，只要 GPS 拿出来，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活现盼望的生命，我们怎么样活现盼望的生命呢？第一，谦卑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第二，全然委身于上帝信实的应许；第三，13到16节，这边告诉我们怎么样全然信靠顺服活现盼望的生命呢？我们要把握安稳于上帝完全的同在，我们要把握安稳于上帝完全的同在。在13到16节的时候，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动词。第一个动词呢，和本说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那我比较喜欢新译本的翻译，现在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这边所用的羡慕或者向往都好，只是表达一种内心生命当中确认的一个追求的目标和方向。而且这边所讲的天上的更美的，在原来的文字都没有家乡，家乡是后是加上去的，在原来的文字没有。他们羡慕，他们向往，他们追求的是那一个天上的那个永远的。我就开始揣摩这段经文到底那是什么。没有错，比较亚伯拉罕离开他的乌尔的家乡，可能这是指家乡也对，但是我把这个观念往深一层去挖，我发现到其实他们最终向往的是上帝的同在，是上帝的同在。家表明什么？家表明在一起的意思，together， 他们向往那天上永远的，表明什么？他们盼望能够与上帝永远的同在。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保罗把这样的观念讲得更加的美了。他盼望说，马上离开这世界，与上帝永远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弟兄姐妹，原来你和我是过这个盼望的生命。怎么样把这个盼望的生命活出来呢？就是你和我要把握安稳你上帝完全的同在。而这个同在，从亚伯拉罕，从信心的伟人角度来看，有两个意义。第一个，上帝的同在是指现在这个时刻，上帝的同在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力量。此时此刻，上帝的同在，同在也包含将来，上帝的同在也包含将来。我们都盼望有一天，要么就是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与他永远的同在，要不那就我们先去，我们离开这世界，我们去到上帝那里与他永远的同在。好的无比，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生命的特质。我们把握安稳你上帝完全的同在。今天我们面对许多的难处，今天可能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许多的伤痛，我们今天可能面对许多的一些委屈，我们面对一些的挫折，我们面对一些的可能一些的伤害等等，在这样的一些处境当中，记得我们要安稳，把握安稳上帝完全的同在。他此时此刻与我们在一起，我们羡慕那天上的永远的，这包含了此时此刻上帝的同在，也包含了将来与主永远的见面。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学习把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的建立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我们可能就如同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呢。没关系，只要他领我们就跟，只要他带我们就从。无论主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个人也好，我们的家庭也好，我们的教会也好，我们要有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因为人，我们的盼望不是因为现在的环境，我们的盼望不是因为我们的资源，都不是。我们的盼望是因为上帝绝对的主权，我们的盼望是因为上帝信实的应许，我们的盼望是因为上帝完全的同在。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单纯的态度，主啊，你做主，你带领，你要我到东，我往东；你要我到西，我往西。无论处境怎么样，我知道你就在这里，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去，你与我同工。这样的一种盼望的生命，弟兄姐妹，帮助你，帮助我，帮助教会，我们会建立一个以基督为元首，我们建立一个以基督为元帅，我们建立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我相信今天上帝对你说话，可能今天你有一些的保留，可能今天你有一些的裹足不前，请你记得，只要上帝给你呼召，上帝给你感动，上帝给你带领，参加门徒训练，参加某一个侍奉，跨出某一步，参与某一个侍奉，人生当中做一个突破，做一个选择，记得，无论上帝怎么带领，无论耶稣给你怎么一个感动，你说主啊，我愿你，你领我何处去，我愿你，你要我怎么样为你活，你要我怎么样为你做，我愿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知道盼望把我们带到上帝那里去，盼望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盼望赐给我们生活的动力。你肯吗？活现一个盼望的生命， 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委身于上帝信实的应许，安稳于上帝完全的同在，对主说：主啊，我愿意，你给我感动，我就做出行动，你给我带领，我就跟随，你肯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的话赏赐给我们，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主你对我们的心意，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付诸于行动。谢谢你，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帮助我们按照你话语的教导，将这盼望的生命活现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知道主你带领我们就需要前往，无论你带领我们往何处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顺服，无论你给我们怎么样的感动，帮助我们顺服，叫我们的生命高举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1: 谢谢陈世清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如果昨天您有收听幸福满家园的节目，相信您就会很期待今天方老师要为我们提供的促进夫妻情感连结的二十个方法。方老师你好。
5: 李云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希望我们这个星期这五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您可以使配偶快乐，那么你在婚姻当中就会很快乐。
2: 对对对，哎呀，想来想去啊，方老师啊，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挺重要的。你看如果夫妻两人啊，哎呀，整天有心病啊，很不开心，很冷漠，很冰冷，或者是整天吵啊闹的啊，那么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嘛啊，去上班啊心情一定不好，结果办事的效率一定会受影响，跟同事啊客户的关系也会大受影响啊，换句话说对我们整个的事业前途就会受到冲击嘛啊，所以这个夫妻关系还是挺重要的。
5: 对，事实上如果你学会跟你最亲密的人怎么互动，我觉得你就知道怎么样在人际关系上跟人互动的时候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2: 对对对对对对，昨天你谈到说有一位专家要为我们提出二十种能够促进夫妻情感连结的方法嘛，哈。
5: 对，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连如何来向配偶表达说我要跟你做这样情感上的连结他都不会。其实呢，这是有一个专家他写的22个怎么跟配偶表达爱意的绝招，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国情跟西方的国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根据约翰高特曼博士呢，他在实验室当中所做的这个，就是夫妻有很好的情感上的连结，能够使彼此在这个婚姻当中都会很满足，很幸福，很快乐，所以我就改写了这22种根据我们中国人的国情，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需要，来写出你如何发出这样爱的邀请。那其实呢，在约翰高特曼他们的实验室里面有这么一份报告，他说目前有离婚打算的这个夫妇，他们平常互动的情况，大概呢，做丈夫会有 82% 的时间无视于妻子不断发出希望跟他在情感上心连心这种爱的连结的邀请。他们的妻子有 50% 的时间在他的丈夫表达爱的邀请的时候，他表示他忙着要做其他的事情，忙小孩啦，接送小孩啦，煮饭啦，虽然都是堂而皇之的理由，但是呢，他就阻断了跟丈夫在情感上的连结。下面呢，我们就根据我所改写的这20种比较适合我们中国国情怎么表达爱意的绝招，但是我想可能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是习惯于不表达，华人呢都是爱在心里口难开。
2: 对，但是呢，我想啊，在这些夫妻彼此相待的技巧上，我们也应该能够更开放我们学习的态度哈。
5: 那我们就一项一项来啊。在这个我说原来是一个专家他用英文写成的22种向配偶表达爱意的绝招，那我就把一些不是很适合的，比方说让他在你怀里流泪我就想说，比方说像我平常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处理自己情绪，所以我自己流泪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去掉。那当然如果夫妻感情好的话，太太哭了先生把她抱在怀里，这个也是蛮正常自然的事情。然后呢有两项我就把它去掉或我把它合并，这20点向配偶发出这个情感连结爱的邀请的绝招里面呢，是从起床开始到晚上上床结束啊。所以第一点呢，其实表达爱有很多方法，比方说天亮了，有一些做妻子的会讲说起床了你要上班你还不在这边赖床干什么，好，如果是用这种方式这就不是一个爱的邀请所以我们现在都要改变这样的一个态度，你起床的时候可以摇摇你的配偶说起来了要去上班了，然后给他一个微笑或者给他一个关怀，好，伸手去抱他一下或问他说昨天晚上睡得好吗，那这个都是在对配偶发出一个情感上连结。这个不但是妻子可以对丈夫做，丈夫也可以，有时候丈夫先睁开眼睛先起床说哎，这个早上七点了我们得准备准备要去工作了还要送小孩啊、哦。那夫妻互相的问就说昨天晚上睡得好吗哈、哦。那我们会有很多的方法是在起床的时候，如果说配偶已经给你一个这样子一个爱的邀请，那我们的回应就很重要，就说别烦我昨天睡不好你自己先起来吧，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爱的连结，或者睡得像猪一样都不理他，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很冷漠相应不理不睬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在起床的时候我想我们不用特别限制大家要去做什么，大家可以每天有不同的创意，用说话用微笑用关怀用拥抱都是可以的。
2: 嗯，是是是、
5: 嗯、用表达爱意作为一天的开始，然后请你的配偶呢也能够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回馈。
2: 嗯，是是是，在一天的开始那个人的心情很重要，一天的开始你能够对你所爱的人有一种关爱的一种态度来对他发出这个爱的邀请，就会影响对方的心情了。
5: 对，就像林云牧师讲的，我们用一个比较温暖的这个行为跟态度来揭开一天的序幕。第二点呢，原来他是讲说以配偶的需要做优先来做出祷告，这就是我讲说爱就是希望对方有一个更好的自己，哎，就是能够对配偶表达关怀啊，所以我把它改写成说关怀配偶的需要，能够互相体贴啊。那这个我们刚刚是在床上对我们的配偶发出一个连结，对方也有一个好的回应，这样很好。那接下来就是要下床了。那我自己的例子呢，就是关怀配偶的需要，所以我会赶快去预备一顿很丰富的早餐。
2: 哎，
5: 那比方说今天因为我要开很远的车子来到我们的录音室里面，我的丈夫就很自然他也会关怀我的需要，所以今天是他预备早餐，他把包子把蛋放到锅子里面去蒸去煮啊，那我就开始梳洗换衣服，这样我才可以来得及到林云牧师的这个播音室。那所以我下楼的时候呢已经有热腾腾的白煮蛋还有包子，那他也问我说你要我帮你冲泡些什么吗，喝咖啡还喝茶，我就跟他说哦，待会我自己弄。整个过程就是从一开始的床上的爱的连结到他关心我的需要，因为他知道我今天要比他更早出门，不一定角色那么僵化，早餐一定是妻子来预备。
2: 是是是，
5: 所以他去蒸包子的时候他已经在对我发出一个爱的邀请。
2: 嗯，是是是，
5: 那我就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帮我预备早餐，那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爱的回应。
2: 对，每天早上如果不是我为太太预备便当就是他为我预备便当，
5: 对，
2: 我们就是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对对方的关心。
5: 对，所以其实我是帮听众朋友整理出虽然是有20点具体的做法，但是它其实就是10种正确的表达的原则。好，那在节目结束之前我就来跟各位分享这10种。第一个呢，表达爱意作为一天的开始。第二个，你随时表达关心。第三个，你随时表达感谢。 感谢对方为你所做的，看重对方为你所做的。很多妻子都讲说，她的丈夫从来都把她做的事情当作理所当然，连一个谢的表情都没有。
2: 这一点我做得很好。
5: 所以林云牧师可以当听众朋友的一个楷模。好，那第四个就是表达珍惜，这个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哈，如何来表达你很珍惜对方。那第五个呢，是表达尊重，给对方一个空间，好，尊重对方的意见。第六个呢，是表达你的在乎，好，第七个呢，是表达你的了解跟同理，在中国是讲共情，也就是说你对他的感觉会发出共鸣。第八个是表达你的接纳，第九个是表达你的信任，第十个呢，是要表达欢乐跟趣味。因为 John Gottman 他的实验室里面也有提到，有些夫妻他们在被录下来是打情骂俏的，讲很多笑话，很多趣味，也会促进他们的感情。所以这是十点很重要的表达的原则。
2: 所以在下个星期的时候，你会详细的和听众朋友谈这十方面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在这里打住了。那么在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节目时间里，方恩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如何透过一些有效的方式来促进夫妻之间情感的连结。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亚伯拉罕乃是信心之父，他因着神的恩典做了多国的父。但是亚伯拉罕不但是为自己，更是为我们将来的人。在罗马书的第四章23、24节告诉我们，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利米哀歌的三章22、23节这样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0: 用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您正在收听 BBN。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负责我们教会儿童事工的斯科特·维利牧师还负责教会三到五年级的话剧。每到礼拜天，这些出色的演员们就会在不同的地方轮流演出他们自己原创的剧本。他们选用的舞台地点也是很奇特，比如邮局、百货店、火车站等等。有一年，斯科特牧师把孩子们以前给他和同工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编辑和整理。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很有洞见，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我现在选几个问题给大家念一下。神庆祝节日吗？为什么人们会以为自己可以骗过神呢？神是自有拥有，这是什么意思呢？神一定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为什么神要创造地球，而不是创造了我们之后，让我们直接去天堂呢？出埃及记的青蛙之灾真的那么可怕吗？青蛙有什么不好的呢？这个孩子很容易养育。如果我们还没祷告，神就已经知道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神有多大年纪了？我可以又有怀疑又做基督徒吗？那些死去的婴儿会去天堂吗？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真的呢？我的猫咪会去天堂吗？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猫去不了天堂，天堂里的一切都很喜乐，每个人都知道猫并不快乐，因为它们总是撅着嘴。这些问题都很不错，对吧？斯科特牧师对这些问题都做出了回答，大家应该感到高兴。您要不要给他发个邮件来向他索取这些答案呢？不妨可以和他联系一下。关于圣经真实性的问题，约拿和大鱼的记载受到非常多的质疑。我们团契的一个姊妹最近把她自己的见证写了下来交给了我。她个人对真理的挣扎都聚焦在约拿书。他写道，20年前我还是一个没有得救的天主教徒，正在准备教会主日学的课程，主题是圣经中的儿童礼仪。在那份教材当中，我正在预备的内容是约拿和大鱼，需要给我的学生们解释。天主教认为那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圣经中的儿童礼仪只是告诉孩子们，神要借着这个故事让他们学习顺服。顺便提一下，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觉得好奇，这门课程到底要让孩子们学习什么呢？如果你不顺服神，那就不要靠近大海；如果你已经犯罪了，最好不要去钓鱼。他接着写道，我给孩子们讲解到一半的时候，我丈夫刚好从旁边经过，听到了我说的话。他是属于长老会的，当时也没得救。他说，那个故事当然是真的了。他的态度非常肯定。就这样，神在我心里播下了一个真理的种子，让我烦得要命，迫切地想要知道真相。于是我祷告，求主将真理告诉我。几个月之后，当我正坐在车里的时候，听到一位创造论科学家在解释地球的地理如何能够证明挪亚大洪水的确发生过。以前别人告诉我，那只是另一个故事而已。但是在那一刻，我的内心突然有了十足的把握，神的话语都是真实可信的。这位姊妹继续写道，几个月之后，又是借着基督徒电台的节目，她听到了清晰的福音信息，并且接受基督做他个人生命的救主。我们能想到吗？约拿和大鱼成为危机中心，引领这位姊妹悔改。实际上，这条大鱼也给约拿的生活制造了危机，让他最终可以悔改。在上一次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约拿在平静的海面上扑腾，突然他被一口吞掉，进入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约拿书第1章的第17节。
约拿书第一章十七节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毫无疑问，这是圣经中最具争议的经文之一。在整个海洋里，这条大鱼受到的关注是最多的。约拿的确是被一条真实存在的大鱼吞进了肚子。我很惊讶，有些人为了否认这个事实，发挥了无限的想象力。有人认为，实际上另一条名叫大鱼的船刚好从这里经过，就把约拿从水里救上来了。还有一个人则主张说，约拿游上岸，住在一个名叫大鱼的客栈里，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才恢复过来。几十年前，怀疑论者辩称鲸鱼的嗓子很窄，甚至连吞下一个橘子都有困难。对有些鲸鱼来说，这的确不假。然而，科学家对地中海里的普通抹香鲸进行过观察测量，结果是，它们的喉咙的长宽高分别是6米、3米和4米半。也就是说，它们完全可以吞下大型卡车或者是房车。海洋生物学家还认定，大鱼的腹腔里有足够的空气让人呼吸，但是里面的温度却高达40摄氏度。我发现在1927年的普林斯顿神学评论杂志里有这样一篇文章，作者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实人可以在鲸鱼肚子里存活。1891年，一艘名叫东方之星的船在富兰克群岛附近捕猎鲸鱼，他们发现了一头很大的抹香鲸，于是派出两条比较小的船只来跟踪它。一条船上的人用捕鲸叉射中了它，但是第二条船却翻了，一名水手被淹死，另一名水手詹姆斯·巴特勒却失踪了。他们很快把鲸鱼杀死，固定在船舷上，并且开始分割。第二天，他们把鲸鱼的胃拉起来，放在甲板上。打开之后，他们发现了失踪的巴特勒。他已经神志不清，浑身发白，但是还活着。过了一些时间，他恢复了健康，并且回到船上重操旧业。实际上，约拿并没有被一条名叫大鱼的船救起来，并且我还没有阅读普林斯顿神学评论的那篇文章，就已经相信约拿书的记载是真实的。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解释或者是证据，只要详细阅读圣经上的白纸黑字的记录就可以了。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这是耶和华的作为，他预备了一条大鱼来完成这个任务。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那条鱼是不是足够大，而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不是足够伟大。如果神真实存在，那么关于大鱼的事情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圣经说耶和华安排。安排这个词还可以翻译成预备、命令、吩咐或者是任命。在这节经文中，大鱼一出场就接到了神的命令。当然，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在马太福音17章27节，主耶稣还命令一条鱼咬住一枚硬币，然后吩咐他咬住彼得钓鱼的时候投下的鱼饵。主耶稣早就告诉彼得，让他钓到第一条鱼之后打开鱼的嘴，就会有钱给他们两个人来缴纳圣殿税。我也希望自己钓鱼的时候也能同时得到交税的钱。在列王记上17章6节，耶和华吩咐乌鸦叼着饼给基利西旁的以利亚吃，除非神安排，不然鱼不会用嘴咬着钱币，鸟儿也不会把饼送给陌生人。
在整卷约拿书里面，神都在安排或者命令受造之物。安排或者吩咐这个词出现了五次，我们应该把它们在圣经上圈出来。在一章十七节，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二章十节，神吩咐大鱼把约拿吐到旱地上。四章六节，神安排一棵蓖麻迅速长起来。四章七节，神安排一条虫子咬那棵蓖麻。四章八节，神安排炙热的东风来烘烤约拿。上面这五次都使用了这个希伯来语动词，神命令安排受造之物来为他效力，他们都接受造物主的安排，他们都顺服神的命令，而且他们都完成了神所安排的任务。现在我们再回到第十七节，经文只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当约拿掉进大鱼肚子里面的时候，或许感受到周围的湿热，呼吸着腥臭的空气，尽管周围一片漆黑，他还是意识到自己是在哪里，并且知道自己无望而且也无助。弟兄姊妹们，神允许约拿经历到尼尼微人将会遭受的审判，无望而又无助。约拿书二章一节告诉我们，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我敢打赌他一定是在祷告，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祷告的，到底是看到大鱼游过来的时候，还是他被吞进鱼嘴里的时候，还是当他顺着大鱼的食道滑进鱼肚子的那一刻呢？我们都不知道。有些学者认为约拿开始并没有祷告，实际上有些希伯来学者认为约拿直到第三天才开始祷告的，我们也不确定。不过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过于关注那条鱼，而忽视了这位逃跑的先知内心所经历的变化。这位浪子一般的先知终于开始祷告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一起研究圣经里记载的唯一一次在深水里的祷告。从约拿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真心悔改所包含的三个关键要素：承认、关系的恢复和感恩。第一步是承认，我们来读第二节，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在第三节，我们注意到约拿承认神的手在管教他，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新约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七节谈到了神的管教，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会轻看神的管教并且抗拒，十二章五节，我们或许会由于神的管教而灰心，十二章五节，我们或许会抵挡神，从而受到更严厉的管教，第六节，我们也可以选择顺服神，因着所受的管教而成长，第七节。到目前为止，约拿已经不再抗拒神的旨意，他不再抵挡神的话语，并且将会重新开始服侍神。他承认自己做错了，神有权管教他。
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恢复和神的关系。我们来看第四节。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到目前为止，约拿生命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和神的权柄对着干的。有一位作者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约拿的生命只需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向下。约拿起来逃避神，下到海港约帕。约拿付了船价，下到船底。约拿被大鱼吞掉，下到鱼肚子里。约拿现在下到大海的深处。圣经学者魏华伦用了一个很棒的比喻来描述我们的生命。每当我们逃避神的时候，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向就是向下。但是现在约拿承认了自己的罪，转向神的圣殿，像旧约的圣徒那样重新向神委身。约拿的这一段祷告正是出自所罗门奉献圣殿时的祷告。在列王记上8章38到39节，所罗门是这样祷告的：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约拿紧紧抓住这个关于悔改和信心的应许，但是神的工作并没有就此停止。我们来看第5到6节。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换句话说，约拿认为自己无路可逃，必死无疑。他在第六节后半段接着说：耶和华我的神哪，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大家听明白了吗？约拿曾经不想祷告，一心只想躲避神，他不想为神发声。那些水手惊慌失措，害怕被淹死，约拿甚至不会为了他们的缘故而向神祷告。我才不要向神讲什么话呢。但是现在约拿却说：耶和华我的神哪，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在第七节他接着祷告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也就是说，我曾经毫无指望，但是我现在向你祷告。辛克莱尔·福格森写道，在约拿向尼尼微人传讲神怜悯的信息之前，神已经先怜悯他的仆人约拿了，这难道还不够奇妙吗？这也就难怪，除了承认和与神恢复关系之外，约拿的祷告还有下一个部分。第三步是约拿在祷告中向神表达感激之情。我们来听他在第九节的祷告：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大家要记住，神并没有应许约拿前往尼尼微会全身而退。他感谢神不是因为自己重新回到旱地上，他感谢神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被淹死，他感谢

花献祭，并且许愿。水手是用动物献祭，但约拿能用什么献祭呢？他唯一能找到的动物就是把它吞掉的大鱼。所以他现在还能用什么向神来献祭呢？他已经离神太远，还能拿什么当作祭物呢？约拿当时可以献给神的，我们也可以献给神。当大卫悔改并且写下诗篇51篇的认罪诗的时候，在第17节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不管你逃离神有多远，不管你目前在什么地方，仇敌都会对你说，你已经离神太远了，你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他为什么要你的祭物呢？你还能给他什么呢？这真是一派胡言。你可以向神献上他最喜悦的祭物，那就是忧伤的灵和痛悔的心。当约拿把悔改的心和谦卑的灵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就让大鱼经历到最糟糕的消化不良，以至于大鱼把约拿吐到了旱地上。我们来看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神让大鱼感到很久没经历过的剧烈胃疼，让他没有办法把先知约拿消化掉，于是大鱼就把他吐到了旱地上。现场一定挤满了围观的人。这位浪子先知乘坐着大鱼号私人游艇靠岸了。罗伊斯·克鲁格在他的著作中记录了儿子卡尔的故事。那时候小家伙差不多有4岁半，罗伊斯和她丈夫有那么几个星期非常繁忙，他们的儿子开始越来越多的找麻烦，妨碍他们做事情，最后妈妈命令他坐在墙角面壁思过。他突然开口说，我要离家出走。罗伊斯停下手里的工作，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只会捣乱，从来没有人表扬他，甚至不被人宠爱。他立刻用一种独特的智慧对儿子做出回应，好的，你可以离家出走。儿子说，真的吗？当然，来吧，我们一起收拾行李。他帮儿子拿出小行李箱，也把自己的行李箱拿出来，开始整理衣服。儿子说，妈妈，你在干什么？他说，我需要带上自己的衣服、鞋子和睡衣。整理好自己的东西之后，他把两个行李箱都放在门口，问道，好了，你真的决定离家出走吗？是的，妈妈，可是你要去哪里呢？孩子，如果你决定离家出走的话，那么妈妈会跟你一起走，因为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这个妈妈真的是太棒了，对吧？我记得当我的儿子们小的时候，有一个小家伙跑出去好几个钟头都没回来，我可不像这位妈妈那么有智慧。我威胁儿子说，你要是再有一次的话，有你好受的。我们天父的智慧和恩赐是无法测度的。约拿逃走了，可是当他愿意呼求神的时候，发现神已经在垂听了，甚至在最绝望的黑暗时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他听见深渊的牢笼对他说，你无路可走了，没有回头路，你将永远孤独。就在那时，约拿经历到与神相交的亲密。要知道，他曾经得罪神，把神抛到脑后。约拿悔改了，再次被神接纳，并且后来还让他再次获得了服侍的机会。不管我们沉默了多久，当我们准备向神倾诉的时候，他都会聆听。我们发现，在那些时刻，神的恩典让我们复苏。我们能想到吗？尽管我们背逆逃跑，神却对我们不离不弃。约拿书第2章最奇妙的神迹，不是发生在大鱼肚子里，
而是在这位浪子

子先知的心里，他从内心和神恢复了关系。这位先知掉进大鱼的肚子里，却实实在在地回到了家里。约拿回家了，他与神和好了，重新回到了天父的怀抱。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真高兴跟您一同来查考神的话语。
0: 今天我们要从箴言十七章十七节继续查考，请刘文帮我们念经文。
1: 箴言第十七章第十七节，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
0: 这节经文在字面上好像是把朋友与弟兄做了一个对比，其实在旧约圣经原文希伯来文，这前后两句话的意义是连贯的。
1: 换句话说，朋友之间平常彼此相爱，遇到患难的时候就成了难兄难弟。
0: 不错，所罗门王在写这句箴言的时候，可能想到了他的父亲大卫和约拿丹这对朋友，他们是彼此相爱的结盟兄弟，也是患难中的知己。
1: 在我们一生当中，能够交到几个这样的朋友是很幸福的事。
0: 对，基督徒其实就是这么幸福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他不但爱我们，还为我们舍命，这样的朋友是世界上找不到的。
1: 箴言第十七章第十八节，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
0: 击掌作保是指用击掌的动作来表示答应做保证人，为人作保。无知的人就是没有聪明智慧的人。这节经文再次强调不要替人作保，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已经提过其中的原因了。
1: 原因是根据神的吩咐，人有需要就应该帮助，不可以放债取利，所以作保是多余的。
0: 还有呢，也是为了避免被邻居牵连，做了超过自己经济能力的保证，到时候如果真要替人赔偿债务，就会使家人跟着受苦，这是很不明智的举动。
1: 箴言第十七章第十九节，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
0: 前半节说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为什么把争竞跟过犯放在一起讲呢？刘文呢？
1: 我想是因为争竞就是争吵，而争吵本身是一种不讨神喜欢的罪，所以说喜欢与人争吵的人就是喜欢犯罪。
0: 不错，后半节说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据说在巴勒斯坦，各家的门户都很矮小，因为怕打劫的阿拉伯人骑马进来，所以高立家门的人是自找祸患，这也是一种自高自大的骄傲表现。骄傲的人不听劝，继续犯错，最后就像这句箴言所说的，带来败坏。
1: 箴言第十七章第二十节，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
0: 前半节所说的心存邪僻的，是指心里常常存着恶念的人，后半节所说的舌弄是非的，是指言语不检点随便乱说话的人。这两种人彼此相关，因为言为心生。
1: 换句话说，喜欢搬弄是非的人都不存什么好心眼，总是期待有人因为这些是是非非而受害。
0: 对，这节箴言警告说，这种想用诡诈说坏话陷害别人的，结果不但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使自己遭遇祸患，因为神不喜悦这样的人。
1: 箴言第十七章第二十一节，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
0: 这节经文说到，生一个愚笨的孩子会使做父母的非常担心，不会得到生儿子应有的喜乐。刘文呢、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吧？
1: 因为愚笨的孩子不会分辨好歹，容易犯错，而且不懂得保护自己。
0: 不错，聪明人之所以聪明，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事情，也会远离危险的环境，不会平白去受害。
1: 箴言第十七章第二十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0: 使骨枯干的骨代表整个人的身体，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人的身心灵是息息相关的。 心里喜乐，帮助身体健康；相反的，心里忧伤会使人生病。所以使徒保罗劝信徒要靠主常常喜乐，这样对别人对自己都好。
1: 箴言第十七章第二十三节，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
0: 这句箴言与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八节所写的命令完全一致，请刘文帮我们念一下那节经文吧。
1: 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第八节，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
0: 耶和华神给以色列民的这道命令清楚地点出来收受贿赂的坏处，就是使人颠倒是非。
1: 就像是中国人所说的吃人家的嘴软，不能不帮着人家说话，即使是明知是谎话也得照说。
0: 对，箴言这里所写的恶人是指不公义的法官，他们暗中接受贿赂，被人收买去做不公正的判断。箴言的作者责备这种贪官污吏。
1: 箴言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
0: 眼望地极这句话的意思是，光会幻想将来如何，现在却不肯脚踏实地地做有用的事情。
1: 我们笑这种人爱做白日梦，却一无所成。
0: 不错，明哲人是聪明人，他们好好的把眼前的事情处理得妥当，将来会如何就不必担心了，因为到时候他们也会同样很有智慧的处理。
1: 换句话说，愚昧人老是寄望明天，而把今天浪费了，但是聪明人善用今天，结果把明天也把握住了。
0: 你说的对极了，所以我们不要随便错过眼前的机会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免得将来后悔。
1: 箴言第十七章第二十五节，愚昧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忧苦。
0: 这节经文的意思跟我们今天查考过的箴言十七章二十一节非常相似。
1: 箴言十七章二十一节写着说，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
0: 箴言的作者一再强调，愚昧的儿子令父母非常忧愁，非常担心，也没有喜乐。我们接着查考下面一节。
1: 箴言第十七章第二十六节，刑罚义人为不善，责打君子为不义。
0: 这里的义人是指善良的人，而君子是指像王子一般尊贵的人，也可以指秉公行义的官长。这句箴言是给在上掌权者的劝诫，叫他们不要颠倒是非，刑罚没有犯错的人。
1: 我想起主耶稣就受过这么不公平的对待，他在上十字架之前曾经受过六次不合理的审判，还被大祭司的差役用手掌打，又被罗马兵丁鞭打。
0: 对，主耶稣的确是完全没有犯过罪的义人和君子，他为我们这些因信靠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的人立下了为义受苦的榜样。这些经文叫我们可以放心，因为神会处置无理苦待我们的人。
1: 箴言第十七章第二十七节，寡言少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
0: 现代中文译本对这节经文的翻译是，明智的人沉默寡言，通达的人心平气和。刘文呢、为什么明智的人少讲话呀？
1: 我想是因为明智的人不随便讲话，他们只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跟那些随便说话的人一比，他们就显得少话了。
0: 那么通达人为什么会心平气和呢？
1: 我想通达人之所以被认为通达，就是因为他能够看见一件事情的多方面，不是那么容易钻牛角尖，所以心情自然就平和很多了。
0: 不错，这正是信靠神的人应该有的表现。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写着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基督徒无论遭遇到任何事情能够处变不惊，是因为相信神在掌权，神有美意在其中。
1: 箴言第十七章第二十八节，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
0: 刘文呢、为什么这句箴言说愚昧人如果少讲一点话就算他聪明呢？
1: 因为愚昧人不说话，人家还看不出他是怎么样的人，但是他随便乱说话，别人就看出他有多么无知了。
0: 对，这节经文正好跟上一节经文彼此应和，说出一个事实，就是聪明人少说废话，愚笨人爱说废话。好，我们已经把箴言的第十七章查考完了，现在开始查考第十八章。
1: 箴言第十八章第一节，愚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
0: 这节经文讲到有一种人是愚众寡合的人。
1: 愚众寡合就是跟大家格格不入的意思，对吗？
0: 对，独自寻求心愿这句话形容这种人喜欢独断独行，只关心自己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想。至于恼恨一切真智慧这句话呢，是指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忠告。
1: 不听劝告的人就不是智慧人。
0: 神的儿女要避免做这种愚众寡合的人，也就是新约很强调的教训。请刘文帮我们念罗马书的十二章十八节。
1: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0: 还有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一节。
1: 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0: 我们从使徒们的教训看见，基督徒应该尽力与人和睦。在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那里更是写道，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彼此和睦。
1: 对，主耶稣指出跟随他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彼此相爱。
0: 是的，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彼此和睦。查考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继续查考箴言的第十八章。
1: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0: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我们有连续五个礼拜都谈到在列王记上最后所记载的一位君王亚哈王。这位亚哈王是一位非常不好的一位君王，他不但敬拜偶像，他道德上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似乎我们看见的是，神对一个像亚哈这样的人却是很有耐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机会，让他能够有机会回转。神是公义的神，但神也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他随时都愿意宽恕。因此在今天我们所看列王记上的最后这三章20到22章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在三个事件、三个阶段当中，神三次差派不同的先知对亚哈说话，等于说再给他最后的三次机会，看他能不能够回转。照我们的想法，像亚哈这样的人是一个死不悔改的人，那何必呢，就毁了他算了。可是即使是如此，从20章到22章你看见三次不同的先知奉神的差遣对亚哈说话，希望他能够有机会回转，以至于到最后当亚哈死于非命的时候，我们不能说神没有恩典，神没有给他机会，神给他足够的机会，只是他就是不肯悔改。所以我们翻开圣经列王记上第20章，当然因为要三章，所以我们不会把全部的经文能够念一下，不过一些重点的地方我们会一起读一起思想。那我也盼望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已经预告下礼拜要讲什么圣经，我希望你们都已经大概的看过，大概知道这些经文所谈的内容。在列王记上20章的时候，那边提到当时的亚兰国，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他们聚集的军队要来攻打以色列国。那么在那个时候的情况下，显然的以色列国是没有办法跟亚兰国对抗的。所以20章第1节，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的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第5节，使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差遣人去见你，要你将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但明日约旦这个时候，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去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天下有这么样不公平、这么苛刻的一种要求吗？如果作为一个君王，另外一个君王兵围城下，就在你的首都撒玛利亚把你围困住了，然后给你一个条件说要把你的金银统统归我，金银还好，把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都归我，这已经是很羞辱的事情了。妻子还儿女当中最好的都给了他了，连这样亚哈王都说好，我也给你。贝哈达再说，不单这样，我还派人到你家去，到你所有的臣大臣的家里去，挨家挨户去搜，什么好的什么美的我通通拿了。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等于无条件投降，随便你好了，要杀要剐随你了。这是一个羞辱，任何人都难以接受的。亚哈之所以答应第一个要求，很明显的亚哈没有力量反抗， 可当便哈达提出第二个要求的时候，亚哈也没有马上反对，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要反抗的话，这个结果是什么。所以呢，第七节他就召集了他的大臣，因为第二个条件不单是他亚哈要遭到极大的羞辱，而且便哈达亚兰王的军队、亚兰王的大臣会到每一个人的家里去，包括他手下的这些大臣的家里，挨家挨户什么好的都拿了。那也就是说，所有他大臣的儿女、妻子也可能被带走了，家产可能通通充公了。所以他就把这些长老、把这些君王、这些臣子们都找来，他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要求。”当然，这些长老和军百姓当中的这些领袖，第八节就说不要听从他，不要应允他，那就是说，那我们就只好打。那当然要打，这是很难打的。但是当他告诉使者，使者回去告诉便哈达以后，便哈达说了一句很有羞辱性的话。第十节，便哈达差遣人去对亚哈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意思就是说，我的军队多到一个地步，每人捧一捧土，你撒玛利亚整个城就没有了。我每个人捧一捧土，你撒玛利亚城够我捧的吗？连砖带石头带城墙通通拆掉还不够我一人捧一捧的，你还想跟我反抗吗？哇，这句话是很重的。第十一节，亚哈回答说：“你告诉他说，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像摘盔卸甲的夸口。”啊，这句话听起来怪怪的，因为这是一个当时以色列那一代或中东那一代的一种口头语。那翻译起来当然听起来奇怪。如果以今天的术语来说，啊，两个这个美国很流行这个 football 足球赛，他们都有戴盔戴甲的啊。戴钢盔，不是钢盔，头盔，然后戴护肩，对不对？那么好，他就是说要打仗吗？你刚刚才戴上头盔准备打仗的，不要像已经打了胜仗的帽子脱下来这边开庆功宴的人这边夸口，就说你还没打呢，你现在先不要夸口说你以色列国的土够不够我的军队一人捧一捧的，打完再说。他意思就是说，你才刚刚戴上帽子，你才刚刚要开始打仗，你不要好像已经打了胜仗的人帽子脱下来那样的夸耀。他意思是这样。于是战争就要开始了。在谈到这个战争之前，我们会了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其实是一种急难国家的一个大的灾难的时候。当然明年当我们谈到列王记下的时候，我们会谈到很多其他君王的事情，我只是先让大家知道一下，以后我们机会谈到他。列王记下第十八章有一个君王是南国犹大国君王，叫做西西家王。他也有一次碰到一个类似的状况，那时候是亚述帝国来进攻犹大国，那时候北国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军队完全摧毁，以色列国灭亡了，然后兵临城下，军队就从北往南就包围了耶路撒冷，整个犹大国所有的城池50几座全部被毁，全部被沦陷了，只剩下一座城，就是耶路撒冷。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就知道，耶路撒冷是很小的城，全城里面如果塞满的人的话塞不了20000人，非常小的城。我走过5-6个小时之内我可以把城墙走完，就绕一圈，这么小的一座城，全犹大国只剩下一个耶路撒冷，然后兵临城下。那亚述国的军队是横扫整个中东的，埃及灭亡了，整个中东波斯国没有了，北国亚兰国没有了，以色列国没有了，只剩下小小的犹大。然后那时候亚述王的大臣大将就发出的一个通告，要他们投降，说出一些类似的话。他说：“如果你要跟我打吗？我送你2000匹马，我送你2000匹马，请你派人骑我送你的马来跟我打打看。你都还不够2000个人骑马的，你要跟我打什么？”这个话也是很羞辱，这跟这话一样哈。你的尘土够我捧一捧的吗？你要跟我打吗？我怕你枪也不够，刀也不够，连马都不够，我送你2000匹马，再来打吧。 西西家王就告诉当时的先知以赛亚，他说现在是一个极难责罚和凌辱的日子，所以他请以赛亚进入圣殿向神祷告，他说只有神能够救我们。当然那次是一个很奇妙的情况，以后我们会谈到神很奇妙的解救了犹大国。第二天一夜之间，亚述国的军队通通是各国各族各民他们征服了以后所打败的那些俘虏集合成了一个联军，神使这个联军发生内讧，一夜之间自相残杀，死了185000人。于是亚述王连夜就退兵了，当他退回到他的京城的时候，他儿子把亚述王杀掉了，他谋杀他的父亲。于是你看到历史的地图很有意思，当亚述国的地图这个国土东到恒河，西到这个北非的差不多利比亚那个一带的时候，这么大个帝国只有一个国家没有被亚述国征服的，就是犹大国。这是因为神的帮助。但是西西家王他是一个敬虔爱主的神，面临极难凌辱责罚的时候呢，他求告神，他也请先知以赛亚帮他的忙。亚哈王不是这样，亚哈王不是敬虔的人，所以他不会去祷告，他只说好吧，要打就打，那么要死就死吧。但是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人，神，而且神为了他自己的名他要做一些事。所以第十三节，20章13节有一个先知没有写名字，20章里面第一批先知跟亚哈王讲话的都是没名没姓的，都不知道他是谁，无名的。这一位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亚哈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人，他不认识耶和华，他去拜巴利拜亚瑟拉，那当然偶尔他也去圣殿拜拜，反正像这样的人的话呢，多拜一个神无所谓的，正如我们中国人很多都是多神论的，多神论都是这样，多拜一个不倒霉，少拜一个可能会吃亏，所以呢多拜一个没关系。所以亚哈我相信他偶尔也拜拜耶和华，何况他之前的耶罗波安就做了两个金牛犊，告诉他说这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我相信亚哈也不是不知道耶和华，何况他之前领教过神的威力，因为先知亚哈做了什么他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先知去告诉亚哈说，我今天来帮你不是为了别的，因为这些人向我的百姓向神的百姓夸口，那我要让你看见一件事情，我是耶和华神，你就知道我是谁，所以呢你没有求告我我都帮你。所以下面亚哈说，他就问先知，那借着谁能够得帮助呢？他说耶和华说借着跟从神长的少年人。亚哈说要谁率领呢？他说要你亲自率领。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神长的少年人共有232名，后来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共有7000个人。当然那时候没有提到亚兰王的军队一共有多少人，可能是10几万，因为你看到后面另外一章的战役的时候，你就发现死掉就死掉10万个人的话，那个军队一定动20-30万的，20-30万的部队，以色列人有多少？7000个人。打前锋的呢232名。那神为什么叫他找跟从神长的少年人？其实跟从神长的少年人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每一个做大官的旁边都有一些伺候的人，如果军队里面的话呢，就是勤务兵，到洗脚水的，或者要拿东拿西的时候，那种叫少年人，那些人都不能打仗的。他说找谁做先锋？找这种人。神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让你打赢是靠我的力量，所以我要你拣选的是一些看起来最不中用的，不是正规军，不是受过训练的，跟从神长的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而且只有232个。然后说亚哈得亲自率队。如果亚哈想，那不要命吗？我全部7000个人去打都不够打的，232个还我要带队。但是因为先知这样说了，当然那时候也没有办法了，差别只是早死跟晚死而已。所以亚哈这个人 还有千百个缺点，唯一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就他不怕天的，他也不怕神，所以这个人是很勇敢的人，虽然是一个非常不敬虔不爱主的人。所以十六节午间他们就出城了。那时候贝哈达跟三十二个王，或者说三十二个将领，那个王的意思是阿拉伯是很多的部落的，所以他们那时候可能有一些杂牌军，那么一些所谓的王不是真正的王，他们发现有两百多个人出来了。所以当时贝哈达当然觉得这些人来干什么，所以他根本不在意，所以他不但不在意，他说好，他们来的话要捉活的不要死的。会打仗的人都知道要打死的比较容易，捉活的很难的。要打死的话，现在的说法机关枪一扫就死掉了，捉活的话呢又不能开机关枪又不能开炮，一个一个捉，嚯嚯，费很大的事儿。结果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这年轻的这些人打前锋一杀过来，哎，就赢了。结果呢，亚兰王大败，他骑着马逃走了。可是事情没有完，二十二节，那个先知又来见亚哈说，你要小心，明年这个时候他会再来的。那亚兰王的军队他的将领对亚兰王说，二十三节，以色列人的神是三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就能得胜，因为撒玛利亚是一座山城，那山城的话呢容易守不容易攻，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是从山下往山下冲的，所以他们打败了。他说好，下次我们在平原决战。于是二十六节，第二年又来打仗了。那这个时候呢也是一样，亚兰国的军队非常的多，以色列的军队呢，二十七节，好像两小群的山羊羔，意思是说这边是很多军队，这边呢两小撮，而且是山羊羔。山羊羔什么呢？小羊，刚刚出娘胎的那种小羊，两小撮的小羊是以色列的军队。这边嘛，敌人的军队是漫山遍野，这打什么打呢？哎，就在这个时候，二十八节，又有一位神人，就是先知的别号，也是没名没姓的，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据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二次神对亚哈说，我要做一件事情让你打胜，而且不但在山原这个山丘地方打胜，我在平原地方，他们是有战车的，因为平原地方能够用马兵战车，山坡地带比较麻烦，可是我要在平原地带让你打赢，因为我要证明我是耶和华，我是真神。所以神帮助亚哈不是因为亚哈多好，而是因为神自己，神为自己的荣耀，为自己的名来帮亚哈打。当然那个结果你看见了，他们又大胜。一日之间，二十九节，他们杀了亚兰人步兵十万，另外有两万七千个人逃了一个城，以后那个城崩塌了，又压死了两万七千个人。所以你会知道亚兰国的军队有多少，就算全军覆没，他们出动人至少十二万多人，如果还有一些活口的话，那次军队可能是二三十万。那以色列人军队有多少没说，但是相对起来一定数目很少。但在这样的得胜之下，如果我们是亚哈，你会怎么想？你当然会感谢也好，会觉得神真伟大或者什么的。亚哈想到的是什么呢？当亚兰王躲在一个房屋里面的时候，结果他们的臣子说亚哈王大概是很容易打伤粮的，于是便哈达就出来见亚哈。结果呢，亚哈王这个没有杀了便哈达，反而释放他，跟他定了一个合约。那么在三十三节，那个亚哈王说，你们去请他来，便哈达出来见王，王就请他上车。便哈达对王说，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我必归还，你可以在大马色立街市，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亚哈说，我照此约放你回去，就与他立约，放他回去了。亚哈王把便哈达放走了。然后呢，便哈达答应。便哈达这边所说的是便哈达第二，他父亲叫便哈达第一啊。便哈达这个名字有点像埃及的王都叫法老王，这是一个 头衔不是真名哈，所以他的父亲叫贝哈达，他自己叫贝哈达，他的儿子叫贝哈达，他孙子也叫贝哈达，他有四个贝哈达，啊，就跟法老王，法老就是法老，那法老不是名字，是一个头衔，好像唐朝的皇帝都叫可汗，啊，因为蒙古人称唐朝的皇帝都叫可汗，那成吉思汗他们的皇帝也叫可汗，所以可汗本身是一个称号。贝哈达他的父亲曾经打败过以色列国，占领了一些土地，在圣经上的名词叫做基列，基列在约旦河东，在今天所谓的加利利海的东北，那个基列地有一块地被他们占领，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还给你，那块地今天的说法叫做戈兰高地，就是加利利海东边那个高原叫戈兰高地，所以今天以色列跟叙利亚还在纠缠不清的就是那个戈兰高地，戈兰高地在圣经上就叫做基列，那是在分十二支派的时候分给其中两个半支派的。他说要把这块地还给他，亚哈呢放了他，不是因为亚哈真正有那么仁慈，其实他是有一个政治的目的，因为一方面他希望能够把那块地拿回来，第二方面其实当时的政治局势是很微妙的，以色列国跟亚兰国在对抗，因为边界接在一起，所以常常有摩擦，他们也知道就在他们之外亚述国日渐强大，所以他也知道将来对付亚述国的话呢，这两国如果自相残杀的话两国都完蛋了，所以他觉得我要跟他建立一个联盟。事实上根据历史的记载，在这个战争之后他们的确组成了一个联军，在纪元前853年跟亚述国有一次很重要的决战，而那一次亚述国军队败退是因为亚兰国跟以色列国的联军打败了亚述帝国，所以他有一个政治上的企图是说如果我把贝哈达杀了，然后两国变成世仇的话呢，将来亚述国来怎么办，所以他就建立一个合约，将来我们可以一起对付亚述国，就要放了亚贝哈达。可是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35节有先知的一个门徒，英文的圣经是说先知的儿子 The son of prophet， 但这个名词的意思是这个儿子在旧约圣经常常不一定是真的儿子，比如说光明之子不是光明的儿子，黑暗之子也不是黑暗的儿子，就是黑暗的人光明的人，那么先知的儿子的意思就是先知那一伙的人，就是说一个先知有一位又是无名的先知，35节奉耶和华的命来对亚哈说话，之前他做了一个戏剧性的动作，他告诉他的同伴，就是告诉另外一个先知说叫他打他，那个人不打他，后来说耶和华神叫我吩咐你打我你不打我，所以呢你一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狮子把咬死了。当然我没有时间去解释。

0: 如果他跑掉了，你要抵他的命。这叫军事法令，是这样子。那个先知呢，头巾一掀，当然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回事，他把头巾一掀了以后，除掉蒙眼的头巾，41节，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为什么？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2: 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学习神的恩典话语。我们要继续来系统的学习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部分，今天是第九课，也是最后一课。在学习之前，让我们一起预备心，用祷告来开始。爱我们的主，感谢你的恩典，使我们这样的罪人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恩惠得怜悯。求主今天也继续借着福音的课程，透过雅各的一生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困苦试炼当中一生都愿意来跟随神，因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来读创世纪的最后一章第五十章，讲到雅各的回家，结局终于到了，我们和那一群强健的男子一同站在象形图案的埃及房子里面，目睹这一位跑进全城的旅客在死亡的寂静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一生是一场激烈的战争，他的道路没有玫瑰的芬香，只有嶙峋的山崖，他的旅程年日真的是又苦又短。和以扫的飞黄腾达相比，他的一生几乎可以被称作是失败的一生，但这是用人对成败的标准来衡量的。然而因家一片一片拆下来之后，我们就瞥见了神借着常年的痛苦忧患所精心建立的这个人。我们亲眼的见到雅各现今的景况，就觉得一切的患难都值得了。虽然他流浪在外，但是比起建立多国的以扫来，他作为王子以色列的身份要比以扫好上千百倍。当世上的荣华王权消失在尘土中时，属灵和道德地位的荣耀将晶莹闪亮。对于那些感到自己软弱败坏的人，以色列的名字将成为他们永恒的启示。如果主单言，有一天我们也将躺在死亡的阴影下，周围环绕着所爱的亲人们，我们的灵要歇下最后一场战争，站在生命殿堂的美门前等候。正如雅各曾教导我们如何生，现在也让他教导我们如何对待死。哈弗拉克临终时对他的儿子说，过来看看一个基督徒当如何死。虽然我们正活在福音的高峰，我们仍然能够从这一个我们以为卑鄙的、无法教导我们任何东西的人，也就是雅各的身上，学到一些关于死亡的功课。现在他经历了爱的使者手中严厉的磨练，可以昂然率领忠信之徒通过死亡的窄路，进入永远光明之地。在那严肃的一刻，三个意象浮现在垂死的雅各心中。他想到神的城，他想到了他要归到他的本民那里，他想到了迦南地那一座孤独而遥远的坟墓，那儿埋葬着他的父亲，是他往日频频探访凭吊的地方。我们来一起思索，第一是神的城。希伯来书说道，雅各也是存着信心死的人之一，他是应许之地的继承者，但他尚未得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那地。 那地仍旧握在外族的手中，这些外族人曾以明显的疑惑的眼光目睹雅各的迁徙。他手中所有的只是一个确据，将来这地要借着他的后裔归属于他。或许他年富力强的时候，曾经盼望能够活着看见那富饶的牧草地和山坡上绵延的梯田实际上为他所有。这种深切的渴望在他临终对儿子们的嘱咐里面就表露无遗。他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然而岁月匆匆，云彩遮盖了他属世盼望的空隙，他不得不体认他永远不会活着成为迦南地的主人。然而现在他却牢牢地抓住这个神多次晓谕给亚伯拉罕的蒙福应许，就是这地将归他的家族所有。雅各垂危的时候仍然持有这个确信，神的话语所发出的光芒绝不会因为悲伤和逆境而稍有逊色。哦，这是何等荣耀的信心！他高举着火炬，迈过漫长而悲伤的墓穴，使内心常常燃烧着希望之火，直到看见终点的黎明曙色。在那些听神教导而信靠神的人，有什么事是不能成的呢？我的心啊，当你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雅各明白了他无法继承迦南地，因此他心中对天上的渴慕就开始日益增强。他感觉到，如果神没有为他命定一份世上的产业，他必会为他预备一座城，这城的根基不是人手所设立，他的城墙没有留下任何人做工的痕迹，他的空气绝不会受世界尘雾和灰尘的污染。此刻他一心仰望的恋慕的就是那荣耀之城，那圣者之城。这意象使得雅各能够向全能之神承认，他在世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那城现在已经近在咫尺，他年老的灵不禁激动起来，巴不得能够加快脚步直奔那城而去。希伯来书作者在说到雅各和其他的先祖时，采用了极其美丽的比喻。他说这些人从远处望见应许就欢喜迎接，可以参看一下希伯来书的11章13节。当离家多时的旅人从遥远的异地跋涉归来，在临近山坡上遥遥地看见自己的家园和树间袅袅的炊烟时，他一定会忍不住在青草地上打滚，高伸双臂迎向他的家，并且向神献上感谢。雅各也是这样，他临近神的城，这是他的信心所一直渴慕的地方。他伸出颤抖的手迎向他，加入历代蒙拣选的先祖的行列。当神望着这种信心和盼望的虔诚态度时，他丝毫不以被称为雅各的神为耻。近代的一些解经家一直在激烈的争辩，到底这些古代先祖对于未来的生命所知有多少。我无意加入这场舌战当中，但我从圣经的证据里找到明确的答案。雅各和他那一类的人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他们对未来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样概念模糊，他们也站在比斯加的山顶，遥遥地望见应许之地，不是地中海岸兵家虎视眈眈的那一块必争之地，而是众圣徒真正的家乡，永远不会蒙上黑夜的阴影，不会遭遇狂风的蹂躏。雅各就是站在这样的比斯加山顶，世上一切的东西，包括约瑟的脸盘，都在他逐渐暗淡的目光里面变得模糊起来。可是 在他属灵的眼中，那一些属天的美丽景象却是越来越明显，正在向他招手呼唤。朋友，你和神的臣关系如何呢？除非你在年轻力盛的时候就时常的思想他，否则不要指望他突然的就照亮你临终的视线。你若是渴望最终天国能够成为你真正的家，你必须现在就成为天国的子民。你是否甘愿寄居在帐篷里，对转眼即逝的事物毫无眷恋之情呢？因为你寻找的是神的城呢？你是否感觉那城正吸引着你，拉着你，好像锚之对于水手，可以使它免于漂流失去呢？若是如此，你离世的一刻将会欢欣快乐，你会看见圣城由天而降，好像海岸逐渐地靠近船只，你就有福了，因为复活的救主曾保证，那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他们可以通过城门进到城里，可以参看启示录22:14。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归到本民那里。我将要归到我本民那里。当雅各说这句话，不单是指他要与他的祖先同葬，他下一句话表达的才是这种思想：你们要将我葬在与我祖、我父在一处。此刻，雅各的话有更深的含义，他确切地望向神的城，那是他本族聚集的地方，是一切诚实敬虔之人集合的地方，是他的子民集合的处所，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子民。这种对于天国的思想，比起许多基督徒的想法要真实的多。他们常常问，你对于中间期的看法如何？我们临死的一刻是否能够感觉到离世的快乐？在那一边我们能够彼此认识吗？这一些忧心种种的问题和雅各临终的话形成了如何强烈的对比。雅各坚定地说，我将要归到我本民那里。中间期的情形如何呢？至少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无法透视垂下的帐幕，只有进去的灵才能够揭开。显然到了复活的那日，身体和灵将重新联合，我们的灵才得到完全和祝福。同时，我们的身体和灵并非处于无知觉的状态，而是要欢然地进到主的面前。这是基督亲自教导的，他引用旧约的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他又加上评论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那一句伟大的宣告是在雅各去世多年后才宣告的。然而神还是说道，他是雅各的神。既然他不是死人的神，不是毫无知觉之人的神，那么雅各和其他的人必然是仍然活着。是的，他们过去活着，现今仍然活着，仍然拥有活泼的生命。新约里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语气，一旦帐篷拆下，信徒立刻得以进入房屋里面，这是哥林多后书5:2告诉我们的。信徒离开身体就与主同住，死了就有益处。若没有基督在京城等候，他就不可能从死亡得任何的益处。当斯提凡寻道之后，就直接进到主张开的双臂里面。不要为无意的问题庸人自扰，可以心满意足地相信，死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项行动，不是歇脚的地方，而是过渡的场所，是一个通道，是一次新生，是从囚牢出来，跨越叹息之桥而通往乐园。有一首诗写道，死是另一个生命，我们低垂着头出去， 沉思片刻，然后昂然地迈入金碧辉煌的王宫，那儿远比我们现居之所更宽敞更可爱。我们如何辨认早先离世的人呢？如果雅各到达蒙福之天国时无法分辨那些人，他就不会切切地期盼归回到他列祖那里。犹太人想到不可见的那世界时，他们总是盼望见到古时的圣人，因为他们自孩提时代就对先祖列圣，特别是亚伯拉罕的名字耳熟能详。犹太人岂不比大多数的基督徒有智慧吗？难道我们只能恢复肉体的能力，却对灵束手无策吗？那塑造我们的生命的爱，一旦进入永恒之后，难道就无法寻找到曾与他水乳交融在一起的灵吗？难道在父的家中，弟兄姊妹彼此见面会互不相识吗？对我而言，基督复活的身体解决了这一类的问题。我们都要与他这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腓立比书3:21告诉我们的。那一些在他钉十字架以前认识他的人，在他复活之后仍然能够认出他来。对于那些爱他的人，他的声音语调就好像往昔那样的熟悉。可以参看一下约翰福音的20:16，他的言谈举止丝毫没有改变，所以他的两个门徒和他坐下用餐的时候就能够认出他来。主耶稣他复活的身体如何，将来我们和所爱之人也是那样。我们要归到本族那里，死亡不是将我们推入一个冷冰冰充满敌意的圈子里，而是使我们归入一群热情洋溢满有爱心的朋友中。当我们进入主永远的国度时，他们要高声合唱欢迎我们。可以参看彼得后书1:11。从古至今，神拣选的人都聚集在那里，他们算是我们的本族吗？我们能够自称是他们的亲属吗？希伯来书11告诉我们，只有一样东西使我们彼此连接，那不是出于教条、知识、成功或者是功绩，乃是出于信心。这种信心可以存在于一个乞丐或是一位君王的身上，可以在一个孩子或是一位哲学家里面。他与年龄、知识、职业都毫无关系。不论在何处，凡是有信心的人都可以自称是圣城里众圣徒的亲属。进入新耶路撒冷的唯一条件是通过一项测验，题目是你信神独生子的名吗？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讲到麦比拉洞穴。雅各说，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有17之久，他住在埃及，享受约瑟孝心供养的一切丰富物质。他一定熟知埃及富丽堂皇的庙宇和方碑金字塔，这些都是麦比拉洞穴所无以堪比的。但是雅各却不愿意葬在埃及，他必须葬在亚伯拉罕、以撒、利百加、利亚等候复活的那地。这不纯粹是一种自然的情感，促使我们渴望葬在神土地上一块安静的角落，四周的墓碑刻着我们家人的名字。雅各觉得麦比拉洞穴是这世上第一个前哨站，有一天要归于他的本民。他盼望那时他能够在那里与他们一同分享应许之地。遗言说完了，最后的嘱咐交代清楚了，他知道终点已经来临，于是他就把脚收在床上，意思是他平静安详地迎接死亡。他不是如同罪犯一般被拖走，而是心满意足地面对结局。 来迎接他的那一位很可能面色沉重，白衣素服，但他是来接雅各归返天家的。雅各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就归他本名那里去了。在那一刻，仅仅伴随他一生的悲哀和叹息就永远消失无踪了。那张脸孔在死亡的冰冷中显得多么的安详，多么的高贵。雅各的样子已经从他上面消失，代之的是以色列的灵所发出的高贵微笑。约瑟目睹父亲的遗容，心中的感受是何等的奇妙。他伏在父亲的面上哭泣，亲吻他。他已经多时的忍受这一方面的压力紧张，此刻他不得不让本性中出于孝心的悲哀自然地发泄出来。雅各的儿子们用香料仔细地熏了以色列的身体，埃及人为他哀哭70天，然后是有史以来为圣人或是英雄举行的最盛大的葬礼行列出现了。隆重而严肃地将以色列的棺木由埃及运回到迦南。法老的臣仆、长老、埃及的王公贵胄都和歌山的牧人一同伴随着这一支送葬的队伍。众人的表现是如此的哀痛，以致迦南地的人都为之震动而惊讶。石头滚开了，众遗体仍然安放在指定的位置上，他们一直尽可能地被保存得完整，只等到那日子临到。许多风暴已经横扫而过，亚述人、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回教徒，但这些不能够搅扰他们的安息，他们永远继承着那地，直到神的应许丰丰富富的应验，就是他要把这地赐给雅各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安息吧，王子以色列。我们要来读一下诗篇的第46篇，帮助我们一起来认识雅各的神。圣经中有多处记载，神称他自己为雅各的神，这是何等令人欣慰的事。他似乎特别喜欢将他圣洁的本性与这一个最卑鄙的人之天性来相提并论。如果我们发现他称自己为以色列的神还不至于惊讶，但他却一再多次的自称是雅各的神，就使我们感到有点不解。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圣经中反复使用这个名称，特别是在大卫的诗篇和以赛亚的预言里面，我们就可以学到这珍贵无比的功课。自从神将雅各放在自己手中之后，他从未改变过。他现今对这样个性的人的感觉，和他当初开始在那狡猾人心里动慈弓的时候的感觉是一样的。任何人若感到自己的本性一无所值，甘愿将自己交在他恩慈的手中，他就要为他成就大事，将他塑造成一个可用之才。朋友，只要你愿意，就不必疑惑神的能力。这章的目的，我们就是要鼓励你，让他在你的身上来动工，从而成就他恩慈的旨意。我们已经一起研究了雅各的生平和性格，你是否发现到你与他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呢？你或许也一样的狡猾，一样的欺诈虚伪，或者你也同样的容易发怒，甚至是暴怒。或许你受制于某一些不洁的欲望，让其渗透到你善良的本质。或许你不断的受到某种罪的所辖制。只要你愿意将自己交给雅各的全能之神，你就用不着整日的为这些所困，以至于一筹莫展。有一所教堂坐落在一个贫穷落后、道德低落的地区。有一天，有一位基督徒站在教堂门口，邀请过路的人进去参加聚会。 可是我的外套都是补丁啊。有一位衣衫褴褛的男子面带愧色地说。那位基督徒回答，不要紧，里面有一个人，他连外套都没有呢。于是那一位疑惑的男子，他的疑虑立刻一扫而空，他坦然地推门而入。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鼓励那些认为你自己本性太卑鄙，恶习太顽强，以至于无望成为圣洁的人。你不是无药可救的，如果神能够使雅各变成王子，他就能在任何人身上成就同样的事。我们不可能比雅各开头的光景更无可救药，那以厚爱恩待雅各的主，他也必同样的厚厚的恩待一切真心依靠他的人。首先我们来看如何培养圣洁的抱负。对一个没有重生的心灵而言，没有什么比抱负更具有诡诈的危险性。但是若是抱负经过适当的控制和应用，倒不失为驱策人有益动力的之一。若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毫无斗志，丝毫不想改变他目前所处的地位，那么实在是可悲可叹。因此我们最好培养一种圣洁的抱负，求神使我们更符合他的理想，并尽可能地抓住信心所能达到的任何地步。就是这一类的抱负将使徒的心燃烧起来。使徒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可以参看腓立比书3:12-14，这一段的经文可曾经使你的心为之一动。请你不要甘于做雅各，不要束手无策地坐在那里，任由你里面残酷的暴君奴役你的一生，达到终身之久。不要认为你向来如何就应该一直地保持现状，剑在前头，你应当前去施起来。你也可能因为研读基督徒的传记而被激起圣洁的抱负。你每逢读或是听到神的恩典如何彰显在一些美丽而又高贵的生命中，你就当感谢他，并且提升你里面的理想，求他为你做同样的事。然而能够最迅速使这些圣洁的火苗蔓延成熊熊火焰的，还是研读圣经。几乎每一段经文里都有启发基督徒新生命的奇妙之处。或许我们对某一段圣经经文能够耳熟能详，从而使得经文的明亮光滑之处逐渐的磨损，好像铜币因着年代的久远从而失去了光泽一样。但是只要我们让圣灵重新为我们逐字的剖析，我们必然会有惊奇的发现。当神自己的心意一个接一个地向我们显露时，让我们祈求他用大能成就我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可以参看帖撒罗尼迦前书1:11。当你逐页地翻阅圣经的时候，也应当将这一点铭记在你的心中，就是每一个应许都是你的，神能丰丰富富地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因此你应当仰望他，求他照着他的应许来成就一切。第二，要完全向神降服。神开始在一个人的灵里动恩慈的工以前，这个人必须先完全地向他降服。他里面的每一个房间，每一张柜子，每一张柜台都必须放在神的圣手当中，他生命的每一寸领土都必须让他来统治，他不能有任何的保留或是隐藏，即使是一丁点的保留也会导致功败垂成。若是为己的生命留一小块立足点，很快他就会扩大蔓延到整个的生命中。谁肯搬进一间最近刚刚受到天花感染 还没有让卫生人员彻底消毒的房子里去住呢？谁又愿意替一个陷于财务危机却不肯将其财务公开的朋友提供改善之计呢？哪一位医生愿意为一个生理疾病却不肯坦白地说出病情，又不肯放弃其他医疗法的病人来开处方呢？同样的，神也不愿意承接过他可怜儿女的案子，除非他先将全人毫无保留地降服在他医治的恩手当中。不久前，我曾经过列斯特一条贫穷的街道，看见一家最破旧的商店窗子上贴着一张纸条，这家商店已经停业很久了。纸条上写着，本店更新管理，短期之内开张。我站了一会儿，感到整座建筑物似乎都发出盼望的微笑，仿佛在说，我真高兴有人要用新的方法经营我。几天之后，我再一次路过，发现一群工人正在忙着粉刷和裱贴墙纸。下一次，当我再经过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焕然一新，即使是最漫不经心的人，也可以看出新的管理所带来的改变，因为整个商店已经改头换面，以清洁可爱的外观吸引着顾客。这也正是你所需要的。你带着雅各的天性，长久以来自行其事，显然你需要改变，彻头彻尾的改变。你里面应当完全倒空，把每一样东西都交在雅各的全能神手中。他是你的避难所，能使破产的灵魂成为神的后嗣，与基督一同做后嗣。你为什么不现在，不今天就向他降服呢？你已经来到降服自己的开头时，很可能发现有一些东西是你很难将它转交给主，让主管理的。你情愿自己掌管它，你不确定主是否会带来某种痛苦的扫荡。你疑惧万分地站在那儿，好像小男孩将要纵身跃入滚滚波涛前那样的忐忑不安。但是你用不着如此的来担心那一位慈爱的主，他绝不会拿走任何无害的东西，他也绝不会在截除一只手或是脚的时候不使用任何的止痛剂来减轻痛苦，他绝不会让我们得救的过程饱尝锥心之痛。不要害怕将一切交给他，因他就是爱。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熄。如果你的孩子说，我愿意让你管理我的生命，遵循你一切的吩咐，你会不会趁机好好的修理他一顿呢？你是否会将他推入一个陷阱而站在一旁幸灾乐祸呢？你岂不是欣欣然地把握这个机会，将你的孩子从未梦想过的快乐充充足足地给他？你天上的父亲要做比这更多更美好的，你只要全心地来信靠他。你若是发现你生命中有一些东西难以舍弃，好像舍弃一只右眼、一只手或是一只脚，或是你的幸福、别人的快乐，那么请你来告诉神，你愿意把这些全交给他，让他在适当的时间用最妥善的方法取走他们，好叫他的旨意成就。你若说不出这些话，告诉他你愿意被塑造的心甘情愿地去说，将你坚若硬石的意志交出来，神必会融化他，将他溶接成合乎他心意的样式。求你日日更新我心，使我与你融合为一，取走一切顽梗心肠，唯愿成就你的旨意。有一个绝妙最好的方法，是最软弱的手也能做到的，那就是求主到你生命中来，取去你感觉无法交出的东西。 你唯一当做的就是甘愿承认他理当拥有一切。如果这一点确定了，其余的就可以安心让恩慈的主来做安排。你一旦愿意，通向他的门就敞开了，他必会立刻的完全占有你。第三，我们当谨慎，不要妨碍神的善工。当然，某方面来说，我们无法抵挡或是取消神无上的旨意。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可能阻碍或是妨害他慈爱的旨意。我多次的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这是主耶稣说的，我们要留心避免这种顽强的抵抗，并且谨慎地让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能够畅行无阻。有一次，先知耶利米被引到一处低谷的地方，那儿有窑匠正在转动轮子，用泥来做器皿。他站在旁边观看，不知道窑匠心中打算把那一块泥做成什么样子，也许是一个高贵的器皿，可供皇族或是特别的场合使用。在轮子突然的旋转之下，窑匠的构想开始成型了。但是突然之间，窑匠停止转轮，失望地取下那一块做坏了的泥土。为什么？是否是因为他技术不够熟练呢？不是，是因为泥土拒绝接受他设计的样子。因此，他的努力就变得前功尽弃，他不得不用那一块泥做一个较原先理想而更为低劣的器皿。本来他可以成为皇宫里的可用之材，甚至被放在圣殿里，但是现在他就被做成粗糙的器皿，只能摆在平民的家中，提供低下的用途。这是神给以色列的功课，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功课。将这个比喻用到人的身上，当神在基督耶稣里重新创造我们时，他岂不是有一个高贵的理想，使我们能够根据这个图样而塑造成形吗？我们越多向他顺服，他的理想就越多地显明在我们身上。可叹的是，我们在他手中并非常常是柔软可塑造的，我们不顺服于他圣灵的激励，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使得圣灵担忧。我们今日的光景与他最初的理想差之千里，我们岂不应当热泪盈眶，满怀羞愧地向他认罪呢？让我们转向他，对他说，主啊，现在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一个人若洁净自己，脱离那阻碍神工作的罪，他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不否认，即使我们妨碍神，他仍然能够完成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但是，就如雅各的例子一样，那是一种痛苦的过程，以一种扭到大腿窝的方式来完成的。恶必须套上，好画下深深的犁沟。若是桀骜不驯的小牛试图挣扎，结果只有使井口的伤痕累累，早晚它还是要被套上轭。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接受神的轭，就像主所说的，你们要负我的轭。请记住，轭是成双的，我们的主就在我们身旁负另一个轭，像当年古利奈人西门为他做的那样，一步一步与我们一起迈向哥哥他。第四，要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内住在以色列身上，好像阳光洒遍了谷底之前，先在阿尔卑斯的山顶上散发出玫瑰红的光芒，这是蒙福的奖赏。圣灵不单单只赐给圣人和先知，并且赐给所有的人，他的众子众女老幼童叟仆 仆役卑女，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在使徒行传的2:39写着这样的应许，我们只有完全的接受这圣洁的恩赐，才有希望达到以色列生命的崇高标准。那蒙福的灵就是神儿子的灵，我们要拥有他的本性，必须拥有他的灵，不是涓涓滴滴，乃是江河涌流，不是轻轻拂过的微风，而是一阵大风吹过。这正是今日基督教会最急切的需要。我们拥有知识、高言大志、时尚、财富、堂皇的建筑物、最进步的机器，却感觉软弱无力。我们所欠缺的能力只能够从圣灵而来。我们大多数人忘记了那句劝勉，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以为圣灵充满只是使徒时代的专利，我们无权享有。因此，大半基督徒活在五旬节的另一面。除非我们在这一件重要的事上回到使徒的教训里，并且照着去实行，我们将永远无法恪尽己职。哦，但愿在这末后的时代，神能兴起一些舌头碰着火焰的人，提醒我们这被束缚的教训，就如当年马丁·路德将因信称义的教义提醒当时的人一样。与此同时，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只有倒空自己的人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旦借着完全降服而产生空间之后，圣灵立刻就回应这样的渴望和信心，而充满这个真空。因为圣灵也盼望进入人心，好像我们屋子外面的空气随时等候空隙趁机而入。请你不要束手枯坐，等候圣灵充满的感觉。你应当确信，只要你留空间给他，你就能够享受他的充满，并且不断在他的大能中行事。因此，你当然可以成为以色列，满有神和人的大能。然而，这些话只适用于那些因信被称为神儿女的人。朋友，若你对这点仍然不敢确定，就当完全地向着神儿子降服，舍弃自己，好叫他的死和他的生命拯救你。这是迈向王子的第一个必要步骤。约翰福音的1:12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于已经进入神旨意中的人而言，生命并非儿戏，神要在你的身上成就他崇高的旨意。当磨练结束时，我们将欢然看见其成果。我们要站在众王子的行列中，将永远的荣耀归于他。因他不顾念我们的软弱败坏，仍以慈爱待我们，用他自己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罪孽，使我们从雅各蜕变成神的王子。亲爱的朋友，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的部分就学习到这里结束了。愿以马内利的神帮助你过得胜的每一天。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灵修默想溪水旁。今天我们要来攻读马太福音的13章23节，耶稣说，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撒的种子同样是神的道，为什么长出来就有极大的差别呢？关键在人的心田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土壤，是硬土还是浅土，是荆棘里的土还是好土，这完全要看你对上帝话语的回应程度。就好像今天读了圣经以后，你的领受丰富与否在于你心中的回应。我们再想想好土结出果子的秘诀是什么，就是读了神的话，或是听了主的真道以后，愿意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听到以后乐意去行道的，他的生命就会结出丰盛的果子来。这是路加福音8章15节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啊，我感谢你所赐的话语，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你说遵守你的话，一心寻求你的，那人便为有福。求你帮助我，我愿意借着每天的读经与你同行，不仅是攻读你的话，而且愿意活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分享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17-18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愿下面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敬拜神。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
1: 神奇的能源，
2: 动物的触觉。传道书3:5说，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人体的五种感官中，哪一个最重要？作为人体分布面积最广的感觉系统，触觉是人体最早发展的感官。从胎儿的7周开始，皮肤上的神经细胞已经可以开始接收来自外界的温度、湿度、压力及震动等刺激。触感是我们下意识地获取环境信息的关键。婴儿将东西放进口中的行为，是在透过口腔的触觉认识世界。许多动物还拥有一些灵敏触觉的毛发，例如猫和狗的触须，豪猪等啮齿动物脚上的毛，昆虫散布全身的刚毛。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显示，哺乳类动物的触须还具有感知风向的功能，这对它们觅食、躲避天敌、迁徙及寻找配偶可大有帮助。虽然它们的触须不是直接串联着神经，但触须底部的感觉器官能向神经系统和大脑发送信号，让它及时反应。身体接触是幼儿大脑协调发展的必需品。经常被拥抱和触摸的幼儿会比较开心，比较健康，比较愿意跟他人沟通。新生动物如果被他们的母亲舔过的话，对疾病的抵抗力和生存率也会更高。我们算是大人了，得到亲友的拥抱也会感觉到温暖，受到鼓励和安慰。上帝早已将触觉植入到我们的身体中，仿佛我们拥有感官是理所当然的。面对人体各种构造功能的精妙设计，我们不禁感叹，这可是最大的恩典和福分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从不吝啬你的恩典，感谢你赐我能够触摸你创造物的感官，求你让我不断在生命中经历你的触摸，也将这份恩典分享给其他肢体。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您收听的圣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5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你一起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使徒行传》14:22，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人生最佳美的东西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麦子必须磨碎才能做成面包，香料必须经过火才能发出浓郁的香气，泥土必须耕松才能够适于下种，照样一颗破碎的心才会得到神的喜悦。人生最甜蜜的欢乐都是忧伤的果子，我们必须亲身经历许多的艰难，然后才会去安慰别人。劳伯森说，如果你渴望做一个安慰使者，如果你愿意有连续的恩赐，如果你想从你身上流出新鲜的安慰话语来扶持受试炼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在日常过着光润的生活，不叫别人感到你的酸辣，你必须甘心乐意地付一笔昂贵的教育费，你必须像主那样受苦。

每一天，你是否听见救主问你，你是否肯，是否愿意与主同钉十字架？下面这首诗歌是马莱特做的，你是否肯？救主问道。

亲爱的朋友，神常常考验我们能否经得起试炼，愿不愿意为主付出昂贵的代价。你是否肯？这首诗歌作者是马莱特，曾经为他命名为挑战。马莱特出生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他的父亲是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他大学毕业以后入了哈佛、牛津、柏林大学深造。他曾经半报一年，离职以后参加了美国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炮兵队少尉。1925年到1945年之间，他在波士顿大学神学院教授哲学、文学和宗教教育，之后升为教务长。1945年到1957年间，他任德州达拉斯神学院宗教哲学教授。马莱特是诗人，也是散文作家，参加许多学术团体，是波士顿作家协会的荣誉会长。这首诗歌是1926年为波士顿大学的宗教教育研究所的奉献礼而作，后来波士顿大学的神学院将它作为校歌。据马莱特自述，这首诗歌在他心中酝酿已久。在他求学时，一位教授描绘耶稣经常受挑战。当雅各和约翰的母亲为他们的两个儿子求在神的国度里居左右时，耶稣对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这段话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两年后，他看受难巨石那个石架上的强盗转脸对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自他眼中看到信心和悔改之情后，回答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些话使他顿悟，永生是如此实在，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动摇他的信心。当马莱特被邀写这首献身的诗时，往事涌现心头，为要配合梅海利已有的曲谱，晚上他在烽火山漫步，边走边唱，完成了此诗。1924年春天，马莱特和梅海利住同一宿舍。梅海利为一个友人谱词曲，参加一项诗歌比赛，不幸落选。马莱特却很欣赏那首诗歌的旋律，因此当他写这首诗时，决定用这个曲调。梅海利大学毕业以后赴波士顿神学院深造，他是圣公会会友，在纽约奥本神学院任教职员25年，在各圣公会教会任司祭达54年。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希望今天神借这首诗歌向我们说话。神常考验我们是否能经得起他的试炼，因为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
许多的艰难。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对于基督徒而言，苦难患难象征着更深更完全的释放。苦难不再是表面的负面的消极的遭遇，而是在灵里面有正面的积极的荣耀的经历。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患难中受大试炼与心里面满溢出来的喜乐，第二个就是在绝对的贫困里依然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有乐捐的品格。因为有内住在我们里面充满基督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在患难中享有神所赐的喜乐。希望今天神所赐下的这段话帮助我们超越苦难，在任何的环境下也能够享受主所赐的平安和喜乐。

感谢神的恩典话语，愿神的灵带领我们在主里面为弟兄姐妹以及家人们的需要来祷告。我们特别为一位休假两个星期的主内牧师祷告，主啊，你与他同在，使他在安息的这两个星期身心灵都得以得到完全的休息，安息在主的怀中，从而重新得力。为 BSF 的主内姐妹聚会祷告，求主带领他们在新的一年能够学习罗马书。为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她的胰腺长了囊肿，正在做各项的检查，九月份可能面临手术，求主亲自的安慰。我们特别要为一对爱主的夫妇来祷告，主啊，你特别恩待姐妹，使她癌症治疗的过程当中满有神的恩典和怜悯，也求主继续的赐福这个家庭。我们也为主内一位弟兄的儿媳祷告，他即将临产，求主保守和看顾他腹中的胎儿，保守他们母子都平安。为一位弟兄的父亲得救来祷告，主啊，你恩待他，保守他。为一对爱主的家庭，他们女儿近期得了肺炎，住院治疗祷告，求主赐福他现在的康复。特别为主内一位肢体献上感谢，他希望能够更多的得着主话语的安慰，求主赐平安的信息给他。为一位灵姊妹祷告，主啊，你恩待他，保守他从疫情到现在满有你的恩典，也求主看顾他明年的外包清洁合约，求主为他们开路，也求主安慰安定他的心。为一位寻找工作的姐妹祷告，她最近面试了一些地方，时间上不太满意，求主继续的为她开路。我们为一位主内的听众献上感谢，他前一段时间视力不太好，最近好转一些，求主保守看顾他的收听，也希望他继续的来信与我们联络。为一位主内的肢体献上感谢，主啊，你按着你的应许使他的全家都得着福音。为主内一位弟兄他的侄媳妇祷告，产后的恢复不太理想，也面临许多困难，求主亲自的赐下力量，也赐下安慰。我们要为主内一位姐妹的亲戚来祷告，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以及败血症，目前做了部分的截肢手术，求主医治他。为一位主内姐妹祷告，她受到椎间盘突出的困扰，求主安慰。为主内一位弟兄他刚出生的孙儿祷告，健康令人担忧，求主与他同在，也保守看顾他。
我们也特别为几位蒙福的家庭来祷告，他们都怀孕待产，求主保守看顾这些准妈妈们以及他们腹中的胎儿。我们也特别为主那一位弟兄，他父亲脑梗之后正在康复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他，使他的父亲以及他都多蒙恩典，也真是缓解他们经济上的压力，为他前面的道路求主来带领。也特别为主那一位姐妹祷告，她回台湾看望母亲，求主保守她在台湾的日子，也保守她来去的平安。为主那一位神学生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他，使他在受神学装备的时候有神的话语，有神的灵安慰，也有主亲自的带领。特别为主那一位弟兄祷告，他刚刚进了急诊室，求主医治和安慰。我们也为主那一位宣教的义工来献上感谢，主啊，你自己看顾保守他手所做的工，也求主悦纳他甘心乐意的摆上。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天都领受你丰富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任何的环境中都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见证你的荣美。主啊，你帮助我们在患难中也能够有满足的快乐，愿主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也透过环境多多的将他的恩惠加给所需要的人，使我们能够凡事充足。我们也特别为刚才陈放在主恩典座前的各样需要祷告，主啊，你自己一一的来预备，特别的为刚刚失去亲人的家庭来祷告，主啊，你自己安慰亲人以及朋友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在天家再一次聚首，求主帮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每天过欢欢喜喜的日子，无论是患难忍耐，都不至于使我们失去盼望。求主垂听我们心中的祷告，我们将感谢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上是今天的家庭祭坛的节目，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祷告的祭坛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亲爱的朋友，若是你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也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atbbnmedia.org。 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代祷。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代祷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亚伯拉罕乃是信心之父，他因着神的恩典做了多国的父。但是亚伯拉罕不但是为自己，更是为我们将来的人。在罗马书的第四章23-24节告诉我们，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利米哀歌的三章22-23节这样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诗篇八篇是大卫王所写的一首赞美的诗。诗人在这个地方呼召所有的人类来赞美这个造物的、造人的神。这首诗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卫自己一些切身的经验。在这里也许是在旷野里面，是在单独他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万里无云的夜晚，可能那时候可能星光布满了红苍之间天空，他抛开了生活上一切的烦恼，这个时候呢，他进入到深思沉思里面，思想到神。

0: 卫看到了什么，使他能够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写出这个九节的诗句。这里面不但充分的表明我们的神的荣耀，这里面他也自己显明代表了所有的人类，他讲出来人类的卑微，人类的亚当因为犯了罪而在神面前得罪了，而因此跌入到深坑里面。在这里他讲到了看到了，他把它写出来。在这里我们至少看到第一点，他看到了神的荣耀彰显在天，他看到了这个何其的美。因此我们看到第一节跟第九节是相对称的，他在第一节的时候他讲这句赞美的话，他讲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最后结束这一首诗篇的时候，他在第九节再一次的重复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何其美。他在这一短短的这九节的诗句里面，他用了三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英文叫做 what what what。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讲了第一个什么，第一个什么就是何其的意思。在这边翻作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样的美。第二个我们看到他用到这个什么这个 what 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重复的第九节里面，他再重复在结束这首诗篇的时候，他讲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剩下了最后一个什么的时候，他放在这全诗的最中心，也是中心的经节的时候，就是在第四节，他便说，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一句话我想直接就打动了神的心，代表了全人类。这位大卫向神发出去一句话，是那第一个亚当所得罪你的事情所不顺服的，全使我们人类成为卑微的人。今天借着你的恩典，我们得以进入到荣耀。你是怎么这样伟大的神，你是何其伟大的神。两次在第一节第九节里面他再次的重复，在中心点第四点指出了神要听的话，也指出了人的身份是什么。今天你跟我们中国人有句话，科学万能，人定胜天，这是最得罪神的一句话。让我们再一次用大卫的诗来警惕我们自己，我们是卑微的，如果没有他的恩典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存在。如果没有他的恩典的话，今天我们不能存活，而今天我们可以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来赞美他，来敬拜他，说他是如何奇妙的一位神。大卫是的，大卫看到第一点，看到神的荣耀彰显于天。大卫第二点看到了人的卑微，神惊人的那些恩典而能够施给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从第四节的上半段里面看出来，他这边讲着这句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算什么，人因为有堕落的本性，我在平常的生活中间，人不会主动的思想到神，不会思想到你的，因为我们是堕落，我们是亚当的后代。唯独遇到困境的时候，神啊，我们才会求告你，才会苦苦的来到你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的本相。神啊，甚至于你时常的用困境使我们面临到困境，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他的恩典，继续不断在他恩典中，你跟我能够得到长进。今天的大卫的诗，一个主题就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本相是亚当给我们的罪性， 但是唯有靠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可以把亚当带给我们的堕落的罪性所带出的结果消除掉。弟兄姐妹，用我再讲一次，你跟我多带有亚当堕落的本性，唯有靠耶稣基督的恩典，使我们可以消除那个亚当带给我们堕落本性的那些恶果，使我们可以使它消失。这就是今天的主题，这就是这首诗歌为什么那么伟大，甚至于人类进步到一个地步，到 Kennedy 时期当总统的时候，能够登上月球的那一位 Neil Armstrong 上校，当他第一步打下到月球的时候，全世界的人类在欢呼，人类终于征服到月球了，人类的创造的时候，这一位蒙恩得救的美国的上校却谦卑地用诗篇八篇代表了所有的人类，在月球上向神做出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用了第八篇的祷告，讲到人是如何的卑微，居然让我们能够登到月球上，让我们看到人的一个小的一步，代表了这个人类的一个大的跃进，却是诗篇八篇的提醒我们，我们是卑微如尘土，如今靠了你的恩典，我们能够什么？能够敬拜你，能够得到永生。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这首诗在第四节是中性，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的堕落跟耶稣基督的恩典。今天诗篇第八篇带给我们一个中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基督恢复人的尊贵与职责，当荣耀神并永远享受他。因为我再重复一下，诗篇八篇可以用20个字来代表出来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基督恢复人的尊贵与职责，当荣耀神并永远享受他。世界上你跟我的世人，当如何能够从卑微能够进入到尊荣呢？人要从卑微进入到尊荣，恢复人在神前面的地位，就必须要凭着信心去经历他给我们的恩典。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中心思想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认识人的卑微，或在认识人的堕落。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认识神的眷顾，或在我们认识神的恩典。我们先看你跟我要认识人的堕落，人的堕落。我们从第四节上来看，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顾念这个字，希伯来文叫做 sakar，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纪念的意思。圣经中用这个字，常用这个字，用这个字纪念，不只是讲想到他，更是代表了对某一个人不但想他，而且对他关怀，而且愿意以爱心的行动来帮助他。大卫就选择了这个字。大卫在这边讲，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什么是人？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你竟关心他，而且你竟给他有爱心的行动。所以大卫讲了这个字，用了这个字的时候，就表明期待了后半段他要所讲的话。因为你给我的恩典，所以我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所以我能够天天从你那边领取那个恩典。我们在这边看到，当神纪念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借了施恩典来表达出来。圣经上常常有某某人纪念他的想神纪念他的约，纪念他的圣言，而且要在神前面 某纪念神，纪念某某人，他的心在神前面的心，神都看到，神都纪念。大卫看到什么？大卫在这边看到了第一个神的伟大，星光布满了红场，讲到神的荣耀。大卫也在看到了神竟然眷顾这些卑微的世人，人算什么卑微？人从神那边领受了恩典，才能够存活在他的面前。我们在这边看到，我们刚才第一节上半段，我们看到了这个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看到第九节对称，然后我们看到整个的诗篇这个结构完全是相反对称的，对了第四节对称，第四节上以上跟第四节以下，这是完全是相反的对称的一个模式。在这个地方，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大卫看到什么？大卫看到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这几天我们有一同在聚会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历史历代以来信徒们所累积的一些信仰的要理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要教导这些信仰要理。有一条特别在17世纪的时候有107个要理的问答，那就应当充满了一个家庭的心。我讲以前的家庭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不看电视了，他们只是做他们呢只是父亲呢做家长的就要问儿子。107条的第五条是什么？第五条的答案是什么？第一条是什么？第一条的答案是什么？第一条就是什么是人生的目的。马上他指了女儿讲，你答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女儿立刻答，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今天21世纪的人在享受神吗？他们有享受神吗？他们好像活在咒诅之下一样的，因为他们忘到领取了，忘了领取神的恩典。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看到什么？让我们看到大卫至少看到了人的堕落，人的卑微。在这边我们首先看到亚当，他这边想到第五节，他讲你比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便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边第五节这个地方讲到了，就是神赐给人原来有很高的荣耀，仅仅比神次一级有荣耀，但是呢人堕落了。人是神的杰作，是神荣耀的彰显。因为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第一章26节就讲，神在造人的时候还三位一体的神在开一个会议，而且讲了一句话，说什么？一章26节，让我们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使他们管理。照我们的形象，世界上所有造的神造的动物中间，他们不像神的，他们是活物的。但是人不同的，人造的方法跟神造动物的方法的材料是一样的，都是泥巴。所以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赤裸裸离开的时候，就归入怎么样？归入尘土，回到泥巴里面。但是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人像神，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且人有一个职位，这个职位神给人的职位就是第一章26节讲使他们管理。我们是做管家的，神造人是做管家的。所以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是人是神的杰作。哦，所以我很喜欢大卫的另一首诗篇139篇第14节，大卫写的这样，因我受造奇妙可畏，用一句英文讲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我们人是神的杰作，是神荣耀的彰显， 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这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讲到这个工作的时候，这个字应当翻作杰作， craftsman， 是他精巧的一个作品。我们中间每一个是人的，都是神的杰作。我们看到神当初造了亚当之后，给亚当自由意识，完全的自由意识。亚当在一个什么情况被造呢？他是在一个情况什么？可能犯罪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他是完全有自由意识的选择的，他可以决定他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那神跟他讲了，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通通可以吃，只是中间有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那日你必定死。那神给这个命令的原因，就是告诉他谁是主人，那个只有主人原主可以决定什么是善跟恶，你不能够决定善跟恶。所以神对他的要求，给他的职分是管理，对他的要求只有一个要求，顺服的要求，顺服，以神的分别善恶成为他的分别的善恶。神给他一个工作，所以我们通常讲那种的约叫做工作的约，的工作之约。神跟他给他一个工作，做管理的工作，而且是有条件的，是叫他顺服。如果他顺服的话，顺服的话，那我们就想到，如果亚当顺服的话，顺服到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只有神知道，我们不知道，圣经都没有讲出来。如果他顺服的话，亚当你知道吗，可以借了他的顺服而得到永生，神就会给他什么，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但是很可惜，那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借了他的工作得到永生，就是亚当，他只要顺服。但是亚当没有顺服，所以那个亚当，当亚当没有顺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他呢不能够得到按照他的行为而能够得到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他被赶出了伊甸园。从此之后，所有的人类都要凭恩典才能够得到永生。也的的确确，主耶稣基督成为了赎罪祭，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他的，甘心坐在这里一同敬拜他的，都是得到了他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了，人是神的杰作，是神荣耀的彰显，人是神的管家，拥有尊贵的地位。第六节到第八节这边讲到，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神赐人的使命是要人顺服去管理，不是叫他拥有，使他只是管家。对其他的生物而言，神所派的管理者亚当只是一个管理者，神他是一个神的仆人，按主人这个神的心意去行，这是亚当的职责。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失败了。神的旨意是要人管理天父的世界，人类注定的命令是神给我们的工作，是管理世界。条件是什么呢？人要顺服神的情况下去管理。今天尽管科技怎么样的这样的发达，人还是没有办法管理人的世界，甚至于大自然的世界人都没有办法管理。人定胜天这句话是一个亵渎神的一句话，是个不应当讲的一句话。真是求神原谅我们，我们的文化中间呢，不但有孔孟的思想让我们看到的时候不谈永生的事情，甚至于还有一些事情呢是冒犯神的一些事情。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亚当堕落后的卑微，就会有这种现象出来。人得亚当的罪性，全然腐败无能，人成为神的仇敌。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但看到了人亚当被造的时候的尊贵， 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亚当堕落后的卑微。亚当堕落后的卑微，我们从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我观看指头所造的天，并以等等等心术。那我们看到这边呢，大卫在描写神创造的荣耀，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造的天。大卫讲出神的荣耀，那讲到想到自己人的堕落的短暂，人算什么，卑微人。我们中间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亚当带给我们的罪性，因此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了。亚当可能犯罪，亚当的后裔就不可能不犯罪了。今天每一个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可能不犯罪，也不可能管理的妥当，我们的职务也没有办法做得好了，神交给我们的职务做不好了。因此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会说出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哦，亏缺这个字啊，是个运动的时候用到的，射箭，啪一箭射过去，啪一打，就打不中那个。我们做什么都打不中那个靶，不能合神的心意，因为我们全然腐败。加尔文形容一个人全然腐败是什么？啊，如果你要卖你的房子的时候，那全然腐败形容什么？不是说这房子里面的电通通坏了，不是。但是每一间房间你要卖的时候，要人家呢，对方来检查的时候，检查报告一出来就是说，每一间房间都有一个插头是坏的。不是说通通坏啊。人没有通通坏，这是这个什么？那人的形象什么呢？人的形象就像你到街上的时候，你一看看到有一个 Coca-Cola 的罐头在街上啊，被压扁了。我跟你讲，那个就是人，那个就是亚当的后裔的形象。你认得出来那是 Coca-Cola 的罐头，但是被压扁了，全然腐败了，每一个地方都有坏的东西在那个地方。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许多年前，有一位名叫约翰·杰斯伯的黑奴，在解放运动之后，不仅得到了渴慕的自由，而且还成为神所拣选的仆人，牧养了一间很大的教会。有一天，约翰·杰斯伯想要对会众传讲天国的荣耀这个信息。站上讲台以后，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活生生的画面，那幅画面的荣美震慑住了他的思想，让他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会众坐在席位上，期待听见他的信息，可是他却尝试了好几次都哑口无言。会众看见约翰·杰斯伯的脸上挂着泪水，所以当约翰·杰斯伯示意要他们离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声音，也没有一个人离席。最后，约翰·杰斯伯调整了自己的情绪，他对会众说：弟兄姐妹们，当我想起那将要在我们身上显现的荣耀，我几乎可以看见自己打完了最后一场仗，卸下了肩头的担子，到天国报道的那一幕。看守天国大门的天使问我说：老约翰，你要你的金履鞋吗？我回答说：我当然愿意穿上金履鞋，走在天国的黄金街上，然而不是现在。大能的天使问我说：你要穿上华美的袍子吗？我说：我当然要穿圣洁的公义袍，然而不是现在。天使又问我说：你要我给你戴上荣耀的冠冕吗？我说：当然，我愿意戴上那赏赐给我的冠冕，但是不是现在。最后天使问我说：你要见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吗？他曾经吩咐火从天上降到地上。你要跟主耶稣所爱的使徒约翰，还有建立教会的伟大使徒保罗，这些人你愿意跟他们握手吗？我说：我当然愿意，我要跟他们好好的请谈，我还有很多想要见的好朋友，但是不是现在。我最想见到的是我主耶稣基督，在这一切之前，我只要见到他。

约翰·杰斯伯从奴隶变成自由人，从被人看为卑贱的小人物变成神所拣选的荣耀器皿。他的教会蒙神祝福，因为他在凡事上尊主伟大，甚至有一天他荣归天家。在进门的时候，他心里面最渴望的第一件事情还是见到主耶稣。约翰·杰斯伯的故事让我想起新约圣经的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带着门徒上了高山，并且在山上变了相貌的那段时期。马太福音第17章描述说，耶稣带着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目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正建议在山上搭三座棚给他们的时候，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而且从云彩里面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非常害怕。马太福音第17章第7节第8节说，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两节经文的提示使每一个听见的人如同当年的门徒一样，心里面震慑不已，因此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跟焦点。的确，跟随了主耶稣的人真的很需要这样的调整，因为我们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往往容易被一些吸引人眼目的东西给蒙蔽，以致在热心服侍的工作里面已经偏离了方向，甚至早就冷落了应该尊崇的主耶稣。我还记得不久前阅读导向杂志，在迪然信箱这个专栏里面有一段话，主持人回答读者的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们信徒不觉得虚空，可能是麻木，我们沉醉在灵性的享受当中，甚至殷勤的侍奉中，渐渐转移了对象，把专心单一爱主的心智分散了。有人在热心教会的事工中忘记了真正侍奉的是谁，他们侍奉一个机构，一个宗派，在家里举行查经班，自己领导事工等等。好比一个小女孩，妈妈送给她一个洋娃娃，她好快乐，整天抱着洋娃娃，替洋娃娃梳头换衣服，妈妈叫她，她都听不见了。这段话真是一针见血地说出基督徒在属灵生活当中容易犯的一个弊病。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载玛利亚见到天使，听见天使传达信息给她的那幕情景。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被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没有因为听见这样的呼召就自封为圣母，她反而在神的面前谦卑俯伏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在约翰杰斯伯的故事中，天使曾经问他要不要跟伟大的使徒握手。那两个伟大的使徒，其中一个是彼得，另外一个就是保罗。保罗一生的侍奉的确非常的戏剧化。当他还不明白自己所做的是什么的时候，他完全是凭自己的血气行事，结果跟神的公义就背道而驰。后来他在复活的主耶稣面前领受了新的生命，这才用新的眼界看见了自己侍奉的终极目标。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了保罗是一个全然俯伏谦卑的人。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也就是说，无论保罗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中，他只求一件事，就是让人们看见他的时候只看见基督的荣美。这种定睛在耶稣身上的专注，使得保罗的灵性仿佛是炉火纯青，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主耶稣的恩慈和怜悯，就是在患难中也可以毫不为难地流露出平安、喜乐跟自由的特质。据说意大利的艺术家达文西在他的名作《最后的晚餐》这幅画上面花了很长的时间，投注了很多的精力，单单是餐桌上面使用的那些杯子，他就用了3年的时间精心的描绘。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来探望他，看见了他画的那幅画，立刻就赞赏不已。那个朋友说，哎呀，太好了，你画的杯子啊真是美极了，人们只要看见这些杯子，眼睛似乎就被吸引住了。没有想到达文西听了这样的赞美，不仅没有喜上眉梢，他反而毫不犹豫地拿起颜料，就把那些闪亮的杯子给涂抹掉了。这个举动使得他的朋友错愕不已。达文西说，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可以使人的眼光从主耶稣身上转移到别处。对于达文西来说，叫人只看见杯子的美丽，却看不见主耶稣的慈爱温柔，那就是整幅画的彻底失败。对于我们这些跟随了基督的信徒来说，这篇信息的内容对我们有什么样重要的提示呢？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的是什么呢？求神帮助我们学习保罗的心智，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愿主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言行向世人彰显他自己的生命和荣美。亲爱的朋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吧。

亲爱的阿爸天父，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吸引我们眼目的东西，但是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取代主耶稣的荣美。因此我们行走永生路不是灰心丧胆的秘诀，就是定睛仰望至尊至美的主耶稣，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快跑追随主。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0: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为您预备的普世佳音节目。我们愿意跟您从圣经看一看神爱世人这个普世性的佳音，特别是这个佳音，这个好消息怎么样影响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在我这儿为您预备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叫《每日箴言》，欢迎您随时来信免费索取，你也可以用电邮或者传真来联系。说起来做福音广播的事工不轻松，由构想啊

0: 下笔写稿啊，到录音、配乐，甚至剪接，都是挺费功夫的。不过，每当我们收到听众朋友您的来信，就好像打了一次强心针一样，非常的振奋，因为你们真的把我们当成是知心的朋友，把你们的心事跟我们来分享。最近有一位听众朋友来信，说到他的女儿快要上小学一年级了，本来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不过他很忧心呢，现在社会的风气很差，甚至在小学学校里边也听闻有非礼呀、打架甚至毒品的问题，让他非常担心。另外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在写信的时候啊，已经是深夜了，可是还在等候他的女儿回家。为什么呢？因为这年轻人呢出去玩，他的男朋友不务正业也不上学，做母亲的为他这个女儿的前途在担心。虽然说这是女儿自己的选择，作为父母的还能做什么呢？还有位听众朋友来信说，她的丈夫刚刚出门要到公安厅去保释他们的儿子，这已经是今年第二回了，也不知是犯了什么反正他这个儿子让他真的很担心。我也有儿女，我跟大家一样也面对同样的忧虑和问题。我们担心自个儿的儿女走错路，做错事，做一些错误的选择，可能是在学业上、交友上、选择职业上以及娱乐嗜好等等，做了一个错误的抉择，可能要连累他们的一辈子。可作为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我们还有一样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儿女长大的时候不再持有信仰，他们远离上帝，这会让我们非常非常伤心难过，甚至害怕，因为这关乎到影响到他们将来永远的结局。怎么样能够除去这些忧虑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多一分的保障呢？让我提出几点意见吧。第一，我们要以身作则，我们自个儿要活出自个儿的信仰啊，让儿女们看得见我们是爱上帝的，我们真是认为相信有上帝，我们敬拜他。我们人生当中在家庭里边总把神放在第一位，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所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那我们在家里边做事的方法、说话的态度、我们的表情，会把我们心里面的想法表露无遗。千万不要让儿女们看我们是父母是说一套做是另外一套，甚至认为我们是伪君子。因为耳濡目染呢，儿女们最喜欢模仿，我们自己不爱上帝，怎么能够期待他们去爱上帝呢？我们做父母的谎话连篇，心口不一，怎么能够盼望儿女们说诚实话呢？我们做父母的自己烟酒不离口，怎么期盼儿女不点烟呢？第二，除了以身作则之外，我们也要花时间给儿女，不要不理会他们。西方社会最近做过一个统计，说一般的父亲每天只有7分钟的时间与自己的儿女交谈。你可能认为 这不可能，但事实的确如此，甚至很多人少于2分钟。我们不要以为西方人才会这样，在如今这个现代化的社会里， 中外人士恐怕没有太大的区别。不少人是工作狂，根本连在家的时候也在工作，或者满脑子都在想与工作有关的事。还有一些父亲回到家里面就放松了啊，花几个小时看新闻、看报纸、看电视，好像永远看不完似的，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儿女。我们千万要留意，就算我们是身在家中心不在，那也是于事无补。我们需要用一段时间关注在儿女的身上，听他们倾诉，跟他们一块做一些他们喜欢做的事情，要进入他们的世界当中，然后才能够影响他们，引导他们走正路，引领他们认识上帝。
1: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非常欢迎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谈到怎么样带领我们的孩子儿女来见耶稣，刚才提过两方面，第一是以身作则，第二是要花时间在儿女身上。接下来第三点是要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和关心，这一点其实蛮重要的。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以为一切尽在不言当中，这一方面可能是我们民族性的优点，可同时呢也可能是缺点。我们的儿女所面对的社会比我们或者我们上一代所面临的社会要复杂得多，他们面对同辈的许多的压力，他们面对这个花花世界，有的时候不知何去何从。表面上他们可能表现得非常有自信，很不想我们介入他们的世界，可是实际上他们心里面也许很焦虑很害怕。作为他们的父母，一方面我们要让他们自由发展，不要限制他们，同时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做父母的都愿意也会接纳他们，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帮忙，因为我们爱他们，我们关心他们，我们是神把他们交给我们来照顾的。可是这样的讯息是不是平时我们就表达给我们的子女呢？他们平时是不是常常从我们的口里面，从我们的行为动作当中知道我们是爱他们，是完全接纳他们的呢？我们不要胆怯，要表达出来对他们的爱，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真是爱他们。这一方面作为中国人我们要更多的努力啊！最后我们真是要把他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在新约马太福音19:13说，有人带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为孩子祝福。他的门徒想阻止，但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那我们要带孩子去见耶稣，我们要与他们一块儿去敬拜，要跟他们一块儿去灵修祷告。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儿女相信耶稣，把一生交托给耶稣。千万不要以为小孩不懂事，不明白什么叫交托委身的意义。只要我们愿意，神就会动工，神是会接纳他们在那个阶段对他的交托和确信。如果我们这样用信心把儿女交给上帝，他们必定会在智慧和身量，并神与人喜爱他们的心一起都增长。 使徒行传十六章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哎呀，这实在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图画实现，我们必须要尽上我们的本分，就是从小开始引领我们的儿女到主耶稣面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为人父母，就算不是，刚才讲的适用于我们与其他的我们的亲朋好友的晚辈的身上，或者将来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就可以用上了。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关心小孩，希望他们不会误入歧途，不想他们失去永生，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虽然不容易，需要忍耐祷告和极大的爱心，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是一件带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您说是吗？盼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希望在下次节目时间再与您在空中见面。我是您在收音机旁的朋友张志明，欢迎您随时写信来与我分享。最后这个每日箴言的小册子是要免费赠送给您的，不要忘记来索取。神祝福您，再会。
1: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为我们能够侍奉你献上感谢，为我们今天领受的真理感谢你，为你在圣经里面隐藏着这些奥秘向我们显明出来感谢你。主啊，求你给我们越明白你圣经的话语，我们也清楚知道我们应当做的是什么，给我们明白你圣经里面启示的真理，我们再一次得着主你的光照，你的真理再一次的来复兴我们，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恭敬再一次把自己放在你自己的手中，愿主你自己怜悯，愿主你赐福。我们感谢你一节又一节地，一段又一段地，一字一句又一字一句，把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主你恩待赐福，给我们的侍奉能够没有折扣的荣耀你的名，给我们的见证，给我们的生活能够没有折扣的彰显你的荣美。求主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求主垂听。我们感谢你在过去日子中间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一节一节思考你自己的话语。求主赐福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更赐福未来的领受，愿主你真理的大能来引导我们。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愿意奉献，我愿意在你手中被你使用，求主使基督得胜所得到的荣耀和得胜得到的尊贵能够影响我，可以感动我，可以光照我，启发我。我愿意基督为我的元帅，为我的标杆，让我效法我的主，侍奉上帝。主啊，求你给我真心等候你，使我一生一世被你所用。有这样的人，请你向主把手举起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恩定在天，永不改变。主，我们感谢你，当你的话语被解开，就是愚昧人得智慧。主，当你的话解开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亮光，我们就可以奔行主要我们走的路。主，为着今天你把自己的话语透过你的仆人解明开来，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真理的奥秘。主，建立我们教义真理的基础。主，使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看见你在历世历代的作为，主，我们看见你透过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荣耀，所显露出来的救恩，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主，但愿我们在真理上扎根，主，使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为你做见证，成为你的仆人，成为你的见证人。主，我们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愿主悦纳，愿主施恩，愿主使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大家来说，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2: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在教会里有很重要的两个礼仪，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现在寇教授就要为您讲解洗礼，所用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
4: 在天人之间最重要的，那就是天上的神亲自来到人间做人，使得天人之间的拦阻拿掉，使得天人之间和好，使得天人之间有了紧密的交通，使得天人之间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关系。作为天上的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代表天来到人间，当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他要做人所应当做的一切的事，要尽人所当尽的一切的本分。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就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呢，他就在约旦河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这是件非常稀奇的事情。我们所谓洗礼啊，无论敬礼也好，点水礼也好，这个礼啊，这个水礼啊，主要的是表示我们有罪的人要借着洗礼，借着敬礼，然后归入基督，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想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所懂得的，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我们都受洗或者受浸归入基督了，我们就是与主同死了同埋葬同复活了。这个经历是对罪人来说是必须的，但是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全然圣洁无瑕疵无玷污，像一个纯洁的羔羊一样，是上帝预备的羊羔为我们赎罪的。那么耶稣来到人间做人，凡是人所应当做的他都做，除了没有罪以外，他和我们人都一样，他必须经历诸般的试探才能拯救我们落在试探中的人。所以当耶稣来到约旦河看见了施洗约翰，就要接受他的洗礼。那么约翰一看耶稣来了，约翰认识他，约翰曾经做见证说，我不是基督，我替他系鞋带都不配。他说耶稣基督是被杀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施洗约翰清清楚楚认识耶稣是谁，所以施洗约翰就拦阻耶稣，他说我应当受你的洗才对啊，你怎么反而到我这儿来呢？他这个问

也说得很对，因为约翰施洗约翰是个人，他怎么有资格替耶稣施洗呢？耶稣是神的儿子，那约翰是个人，也是个罪人，蒙恩的罪人，他有什么资格替耶稣施洗呢？可是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敬诸般的义。这个义小字注解或作礼，作礼。那耶稣就说了，你姑且准许我这样吧，啊，你暂且准许我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理当这样敬诸般的义，或者说敬诸般的礼。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问什么理由了，啊，我们现在你就照我所要求的替我施洗礼，因为我们应当这样敬诸般的礼，这是个礼。我们晓得基督教会中间有几个不能少的礼，一个就是洗礼或者说敬礼，一个就是圣餐的礼，这两个礼是必须要实行的。基督教是个重实际的宗教，不是重形式的，可是有一些好像形式一样的礼节啊，是不能够缺少的，这个洗礼就是一个。所以主说我们理当这样敬诸般的礼，诸般的义。连主耶稣基督这样完全的一位神的儿子，他都需要受洗礼。可见我们这些罪人是不能免于受洗礼的。今天有一些朋友们，他信了主，他说我就信就好了，我心中信耶稣得永生了，我不需要接受什么洗礼啊，或者点水礼啊，敬礼啊，都不要了。那么他有这样的观点，那么按照圣经说，信而受敬必然得救。当然了，洗礼并不代表得救，如果你心中不信主，你怎么洗礼怎么受洗都没有用。要紧是你相信，信耶稣才能得救得永生，并不是受洗礼得永生。但是连主来到地上做人，他都不免去这个礼，他都要遵守这个礼。可见神要借着他的儿子留下诸般美好的榜样给我们学习。所以我奉劝，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们，你已经信了耶稣，你说我不要受洗礼，也不要受敬礼，我就这样好了，我希望你能够接受主耶稣的榜样，能够效法主，主如何我们也如何，这是很重要。那么主可以不受洗，他受了洗，他可以不受敬礼，他受了敬礼，这是因为说他要做人，他是既然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做人的儿子，他就得不能免去人所应当做的一切，所以他就做了。当时他跟施洗约翰这样一讲啊，约翰就顺从了他，就替他受洗了。当耶稣受了洗，从水里上来了，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这几节的经文实在是很宝贵，因为我们看见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在圣经里面讲到天开了不多，这一次天开了什么？是神，天上的神亲自为他的爱子耶稣做见证。天开了之后，就看见神的灵啊，就是圣灵啊，仿佛鸽子一样降下来落在他身上，这就是圣灵的洗，或者说灵净，圣灵的净。当耶稣受水礼的时候，圣灵同时也降临在他身上，这是非常宝贝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圣经描写神的灵仿佛鸽子一样降下，鸽子呢是最洁净的，鸽子呢也最容易惊动就飞走了。所以我们对待神的灵最好的态度，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恭敬虔诚安静。你如果是一惊扰，鸽子就飞走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得着圣灵同在这样的祝福呢？往往是我们忙忙碌碌，许多忙乱，许多动乱，不能安静，没有安息，所以圣灵就像鸽子飞走了，惊走了，你一大声说话，一叫一喊，它就跑掉了。所以我们需要安静在主面前，让神的灵能自由的运行，自由的动工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能够借助安静在主的面前，能够体会圣灵的工作，或者是催逼我们去做应当做的，或者是禁止我们不要去做那不该做的，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有个安静的心来配合
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时你看到当耶稣受洗礼的时候，你就看见圣灵降下来了，落在他身上。所以我们愿意今天我们每一个受过洗礼或者敬礼的弟兄姊妹们，你我凭着信心相信神的灵也降临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经验重生，得着永生。当主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开了，圣灵降临了，同时天上的神说话，天上有声音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很宝贝的两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基督是神所爱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怎么爱法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儿子总是父母所喜欢，而独生的儿子呢，那更是没有话说了，那更是喜爱了。所以耶稣基督是神所爱的，是没有问题，同时也是神所喜悦的。诸位知道爱和喜悦是不一样的，爱是无条件的，喜悦是有条件的。为什么这样讲呢？爱是无条件的，神爱世人，世人都在他爱的里面，没有分别。但是神有时候喜悦你或者不喜悦你，要看你的表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你如果没有信心，他就不喜欢你，但是他还是爱你。爱是爱啊，但是并不喜悦。我有六个儿女，我个个都爱他，因为他是我的儿女，父亲没有不爱儿女的，个个都爱。可是我并不个个都喜悦。要书念的好的，爱主的，听话的啊，这些我就喜悦他。如果他书念的好不爱主，我还是不喜悦他。他会爱主也肯念书又听话，我就喜悦他。所以我有六个孩子，我并不见得个个都喜欢他，但是我个个都爱他。只要是儿女，没有父母不爱他，但是父母不见得都喜悦儿女。同样的道理，上帝都爱我们，但是上帝并不见得都喜悦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来讨他的喜欢。信靠顺服是神所喜悦的。你要讨神的喜欢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天上的声音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也是神所喜悦的。换句话说，爱和喜悦这两者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得到了统一了，得到统一了。神不仅爱他，也要喜悦他。今天神爱我们，但是神不一定喜欢我们，我们也要争取神的喜悦，讨主的喜悦，这样子神的心才有满足。愿上帝

四不争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焦虑不会清空明天的悲伤，只会失去今天的力量。这也让我想到罗马书的14:17-18的提醒，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广播的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我耶和华所告的骨裂，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诸天哪，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祸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我凭公义兴起骨裂，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身量高大的西巴人必投降你，也要赎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祈求你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神。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暴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你们要述说陈明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至蒙羞。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以赛亚书第46章。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垛，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垛，自己倒被掳去。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保报，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故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啊，要心里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施行救恩。以赛亚书第47章。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要用磨磨面，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汤河，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加勒底的闺女啊，你要默然静坐，进入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主母。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至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 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邪，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站起来吧，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强盛。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异。从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乡，无人救你。以赛亚书第48章。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便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呀，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 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2: 欢迎你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蜜语节目，由马友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我们来攻读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五节，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3: 奇妙的结局。有很多人读小说的时候很在意故事的大结局，随便翻翻最初几页便匆匆要看最后的结局。圣经的故事布局也是很神奇的，若你接受了全书的首句，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的最后结局也是铁定的了。但是从快乐的开始到快乐的结局，其间则在乎于你怎样处理当中的路程，那便是人生的路程。
2: 打从人类的始祖开始，靠一己之力就不能够战胜试探。亚当、夏娃以及所有的世人，哪里会是魔鬼撒旦的对手呢？人一离开神，就一下子被撵出去地狱，他会选出最厉害的杀手来对付我们。在我们一生的旅途当中，往往就是三阵出局，而从来没有全雷打。魔鬼撒旦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所有弱点，他用他的十八般武艺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将人类从梦幻乐园推进杂草世界里面。我们来看一看亚当、夏娃以及大卫和所罗门这一等高 IQ 的人马，以及下至低 IQ 的犹大，都被打得人仰马翻，落花流水。
3: 人人都受制于能力有限，聚恶行善很难成功。我们有限，但是神是无限的。我们无知，神却是全知。我们迷路，神有全方位的定位器。我们常掉在泥沼里，神却将我们救上来。承认自己的有限非常容易，哪有人说他自己是通天晓地的呢？认清自己的有限就是突破的开端。除非你承认自己有病，否则你就不会去看医生。除非你知道自己软弱，否则你不可能成为刚强。除非你知道自己正处在杂草世界里，否则你不会进入真正永恒的乐园。
2: 神当然知道我们的有限，也知道我们的无知与固执。他对我们有着无比的大爱，无比的怜悯，无比的恩慈，无比的能力，无比的牺牲。他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让我们因着他独生爱子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以他的性情代替我们的性情，将朽木不可雕的我们变成神贵重的有用的器皿，并且答应天天供应我们的饮食，

0: 日日结伴同行，又常常与我们说话，做我们每日的导航系统，引导我们走人生的崎岖道路。
1: 人的一生是由许多小小的转变、小小的决定组合成的，一项错误的决定便会使生命转变成死亡，喜乐变成痛苦，丰盛变成劳碌，享受变成折磨，美满成了泡影。可幸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虽然受过试探，但没有犯罪，他的一生没有行错过一步，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终能成功地将人领至一个奇妙的结局，那便是不是永死，而是永生。
0: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有无比的大爱，我们更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使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主啊，愿圣经的话语可以天天地帮助我们，浇灌我们，使我们在奔走人生路的时候，随时随在都可以得着你圣灵的帮助。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顺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顺灵带着你我走。